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5到33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70%到95%之间嘅。预计8月4号到8月5号，我省嘅西部市县雷雨仍然比较频繁啊。粤西、珠三角西部市县局部有大暴雨，其余大部咧都系降水会减弱嘅。展望去到8月6号到8月7号，我省嘅高温天气将会逐渐趋于明显。咁届时咧，粤西同埋粤北市县系有分散嘅雷阵雨。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1059，
2: 爱家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2: 常在身边。
3: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早晨，早晨，8:09，关注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睇到渔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方向位置，龙尾摆到上桥面。另外，西江大桥由端洲往南岸方向，喺两边嘅上桥位分别系大桥路嘅上桥位同埋端洲路嘅上桥位，因为两条车道变翻一条车道啦，需要你俾啲耐性等待通过啊。告耀城区嘅其他位置再睇翻啦，现时见到啊喺腰南路。金威利都对出嘅路段啦，都系车仔较多嘅。而对面嘅端州城区万位见到嘅有喺东边嘅顺星花坛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啊，往星湖湾嘅方向，以及古塔北同古塔中嘅上方向。继续往前啦，睇翻肇兴大道，肇兴大道喺燕都大道对出嘅交汇处位置咧，系往肇兴学院嘅方向有一小段嘅拥堵。跟住睇翻顺安二路华英城路口对出嘅顺安二，去到敏捷广场方向呢个位置咧，开始行驶缓慢。咁敬请各位咧，途经以上嘅拥堵路段咧，都要同前车保持安全嘅距离。祝各位一路顺风。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朝早的8:12开始，我们今天属于星期三的高腰早晨。各位早晨，这里会有黎良。
3: 各位早晨，
2: 海峰在这里的早晨。看回下就本地方面的消息，长者大配餐服务就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特别就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午餐助餐服务需求，由专门的配餐机构为社区长者提供安全健康营养快递的快速的午餐服务。近年来我们区各社区实行居民养老服务创

0: 新试点、重点推行养老大配餐啊等等嘅试点项目，实现全社区助餐配餐服务全覆盖吧。
1: 另外，喺日前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就召开啦，咁强调要用好工业技改、数字化转型、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手段啊，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嘅步伐，高要紧扣会议部署要求，引导辖区各企业加压奋进。咁其中，肇庆高邀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积极推动养殖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首炉生猪养殖嘅基本盘，咁并喺近日成功入选咗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场嘅名单啊。目前咧，我区一共建有7个国家级、9个省级嘅生猪产能调控场，咁逐步构建起咧层级梯度完善、产能储备稳定、调控机制规范有序嘅生猪稳产保供体系。
0: 当时我们区是晚度进入了移灾管护关键的阶段，近期雨水又多发，高温高湿的天气持续，高邀区气象局就在8月2号发布了高邀区下收下种气象服务专报，这个专报里面讲到话，7月21号到30号我区平均气温是 27.8 摄氏度，累计降水 103.8 毫米，比较起常年偏多 57%， 日照就是 44.1 小时，同比又偏少 33% 的，这样就比晚度的田间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的。气象部门结合天气趋势提出农事的建议，救灵秧苗要适时移栽，打好这个送价药，反清之后浅水速分渠，及早就是施分渠肥，同时未来一周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病虫害，所以种植户要加强田间的巡查，落实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控的措施。
1: 讲到近日，高邀在莲塘镇江滨新城就组织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燃气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通过实战化的模拟全面检验肇庆市高邀区燃气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的处置应急能力。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8月2号下午的5:35，高邀区世纪大道金道交警中队门前，一位男子突然间紧急停车，什么事呢？跑向正在执勤的交警就是求助，哭着求助，他说车上的家属胸口就是剧痛，情况危急，这样时间就是生命，执勤民警就是这个辅警，执勤辅警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果断暂停手头工作，再忙再重要工作都比不上一条人命，马上就是驾驶警车进行开道护送，伴随着急速的警笛声，警车在车流中入面飞驰，他们用这个嗌话器提醒前方的车辆注意避让，就硬是在拥堵的路上抢出了一条生命通道，原本20分钟的路程，在民警的开道护送之下，只是用了10分钟就将发病的王女士送到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民警一路狂奔协助家属将患者送进急诊室进行救治，他才偷偷地转身离开，重返执勤岗位。事后经过了解，王女士是突发心脏病，经过救治已经没什么事了。
1: 真是有危难就找警察。睇返条交通管制方面嘅消息，係电子揸牌方面嘅，为咗持续强化高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規範道路交通嘅通行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同埋生命财产安全。从呢个月嘅3号开始，8月3号开始，高于区国道324线同埋新桥嘅远道017线嘅交汇路口，同埋呢个省道273省道省道273线以及係活道镇嘅活新路交汇路口，国道324线同新桥镇沙田村交汇路口，国道324线同省道273省道交汇路口，一共系4处嘅电子警察嘅揸牌设备正式投入执法啦。咁广大交通参与者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啦，安全文明驾车出行啊！
2: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的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他的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的子弹。
3: 30岁， 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

0: 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1: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嘢、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八点21分继续翻嚟，有高耀早晨继续为本地方面的消息同大家分享嘅。八月三号，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对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工作进行深化动员部署，进一步释放产业强市、企业第一的强烈信号，以实打实的遍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中恒出席会议嘅。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切实增强揸好企业遍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访联帮促一体发力，真心实意、真揸实干、真金白银开展遍访服务，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促进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
8: 就在8月2号，广东就发布了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三个五百，其中摄影十个项目入选。据悉，三个五百分别是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五百个案例主体，获得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五百项研究成果，以及是广东国际传播五百个年度的案例。
7: 另外，近日肇庆本土两项林业科技成果入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肇庆市国有大水口林场科研团队的林下经济三叉苦种植技术成功入选的。这样就意味着这个项的科技成果可以为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林地综合利用技术路径。我市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亦都有咗新嘅技术支撑喎。
8: 咁讲到平时大家出去食饭嘅话，有冇养成啦食完饭之后开发票嘅习惯呢？
7: 真係冇㗎。
8: 尤其係你消费每100蚊以上，因为呢依家只要你

0: 资费100蚊以上啦，就攞呢个发票啊上传到云闪库吓，分分钟可以中奖吓。嗱，食在肇庆发票有礼餐饮发票抽奖活动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嘅，呢个活动咧会持续到今年嘅年底啊，即系12月31号。喺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喺肇庆区域内餐饮行业嘅商户消费，获得单张票面金额100蚊以上吓，包含100蚊嘅呢个全面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嘅话，就可以参与啦。当日获得的抽奖机会当日就要使用，第二日就会失效啊。咁建议每日在夜晚的11点之前上传发票到云闪库的指定专区啊，可以先下载云闪库 APP 上传到指定的专区，避免因为网络的延误造成当日抽奖资格失效的。
1: 所以你话在这个呢，就是一些商场啊，那些商家啊，就是有那些怎样讲呢，就是一套系统的这样的那个商家来讲，可能就他会愿意同你开这个发票。但你去到一啲嘅嗰个咧，就系其他地方嘅话，个老板又望到咩咁系嘛？成堆人过嚟咧找数，咁你仲要开一张咧就系电子发票嘅话，咁样我唔知道现实，我未试过吓。咁啊，就应该要各位老板合作先得吓，攞呢一张嘅100蚊以上嘅呢一个面额嘅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嘅吓。咁啊，记住以后咧就系食饭嘅时候要攞发票啊，咁啊有机会中奖吓。好啦，8月3号，肇庆七星岩景区又发布咗七星岩景区暂停夜间开放的通告，咩回事呢？吓啊，又冇雨又冇风咁样，系啦。环星湖彩灯嘉年华项目，哦，原来讲到呢个项目吓，已经持续运营半年啦。咁啊，由于部分设施啊破旧损坏吓，咁啊，依家计划对相关嘅灯组进行拆除处理，并且同步谋划开展星湖夜游项目嘅再改造再升级。经过研究决定，七星岩景区啊，今日至2026年嘅8月5号，亦即系今日吓，暂停夜间对外开放。景区日间咧就仍然系正常开放嘅，咁啊夜间停啫，日间你可以行下七星岩散步吓。咁啊，七星岩景区夜间嘅重新开放时间同埋开放区域以及运营模式等等，咁啊要等到咧就系项目升级改造之后，咁啊完成之后另行公告，咁啊敬请各位啊期待吓。好啦，稍后喺8点半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各位敬请留意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真系好难饮啊！
7: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4: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7: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4: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7: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

0: 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1: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0: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3: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4: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5: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4: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咁啊，早上嘅8:34，巴道雷会有继续系高腰早晨嘅。呢度系海丰客，今日同各位望一望咧，就系广东省方面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8月4日的下午3:21，在广东汕尾市海丰县北纬23.04度，东经115.42度，发生2.9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发生3级以上的地震，一共有13次。今日最大的地震是2023年3月8日在广东河源市东源县发生的4.5级地震，距离这次震中有128公里。8月3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新闻发布会。这两部法规在7月31日经过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同日审议通过，将会在今年的10月1日起同日施行，是广东首创综合加专项组合立法模式的最新成果。讲回省运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会在8月9日在茂名市正式开幕的，8月9日是星期日。截至4日上午，这一届的省运会注册记者已经超过900人，主媒体中心已经正式向注册媒体开放，开闭幕式将会在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等省级电视平台直播，茂名市县2级电视台同步转播，实现省运会历史上首次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对开闭幕式进行直播。根据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消息话，华南快速路一期收费期至8月7日，星期五。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华南快速路一期收费期届满之后就会终止收费，不再另行公示。华快一期南起番禺大桥，北接广汕公路，全长是15.6公里，双向8车道，这个亦都是全国第一条城市快速路。华南快速公众号华南快速干线提到，2026年同政府密切沟通完善零收费的管理制度。近日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至全市定点，即是全广州市定点零售药店提醒函，函件公告各定点的零售药店必须全面落实参保人购药身份核验制度，将人证一致的核验作为医保结算前置必要的流程，坚决杜绝无名购药和违规刷卡等行为。 咁另外咧就根据交通运输部同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今日截至八月四号啊，广东、广西两个省份嘅七个县区出现咗降水天数十五日以上，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又或者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而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3倍嘅情况。18个县区出现咗降水天数15日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而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嘅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嘅。好啦，我睇下海豚仔啦。咁啊，据中央气象台嘅消息，喺8月4号下午，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系16级，每秒钟52米。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个钟头20到25公里嘅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七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系冇影响嘅。睇翻即时嘅呢一个消息嘅，咁啊，广东气象局吓，咁啊就话咧呢个白海豚咧中心位置喺今日凌晨5点钟嘅时候，喺北纬25.4度，东经138.9度。风力啊，咪系强台风级，每秒钟50米，中心气压948帕，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约1130公里嘅。咁啊，白海豚将会以每个钟头20到25公里嘅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系变化不大嘅。

0: 基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嘅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3: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3: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4: 8:41，继续不能会有高耀早晨，我是海峰的。全国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4日的下午4: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的格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8架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8架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自然资源部在8月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另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0%， 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在昨日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展覽要求在嚴格執行義務教育課程方案總體要求並保持課時總量不變的基礎上面，四到九年級啊，亦即是四年級、五年級啊，一直去到初三啊，要統籌使用科學類課程中的跨學科主題學習課時，以及綜合實踐活動、地方課程以及校本課程等課時，咁啊，確保每名學生哥啊，每學期至少完成一項科學探究任務，而且每個任務唔少於四課時，一到三年級完成科學課程規定嘅探究實踐活動就可以啦，唔作另外要求嘅。根據國家郵政局嘅消息話，今年以嚟使用申通快遞商標字號快遞運單經營快遞業務嘅企業多發生安全事故喎，咁啊，生產安全事故，咁啊，場所內多次被檢查發現生產安全事故隱患。申通快遞有限公司對申通快遞相關企業安全生產管理缺位未按規定實行安全保障統一管理，國家郵政局依法對申通快遞有限公司進行立案調查。咁啊，市民到藥店為自己買藥，唔係現場量證或者量碼，醫保過帳都唔予以結算。咁啊，比如話由呢一個咧就係他人代購，雙方都必須留存相關信息，啊，做到呢一個可溯源可核查嘅。根據工業同埋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7月30號，工業同信息化部組織制定並歸口嘅智能網聯汽車自動駕駛系統安全要求，強制性國家標準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批准發布，咁計劃喺27年嘅7月1號起正式實施，即係仲有成年嘅時間。智能網聯汽車自動駕駛系統安全要求適用於搭載 L3 級、L4 級高度自動駕駛系統嘅 M 類同 N 類嘅車輛，唔適用於自動泊車系統嘅。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近日印發《新型電力系統建設"十五五"規劃》，提出到2030年充電基礎設施總量超過4000萬個，大功率充電設施約30萬個，形成支撐超1.1億部電動汽車的充電服務能力，實現除海島高海拔地區之外的農村、鄉縣地區公共充電設施全覆蓋。睇翻厄爾尼諾現象，國家氣候中心話，赤道中東太平洋5月達到進入厄爾尼諾狀態標準，6月持續增暖，從7月的第二後，即7月6號到10號開始，關鍵區海溫指數持續大於2攝氏度，進入強厄爾尼諾事件的監測行列，後期發生超強厄爾尼諾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咁啊，預計呢一次事件即係厄爾尼諾事件，至少係持續到明年嘅春季，整體持續時間大約係一年時間，接近歷史上厄爾尼諾事件約10到11個月嘅平均長度。世界氣象組織即係 WMO 發布嘅全球年制至年代制氣候展望報告預計，2026到2030年全球平均氣温大概率將會維持喺歷史高位，又或者接近歷史極值。其中2026到2030年的全球年平均近地表气温较1850到1900年气候基准平均值偏高 1.3 摄氏度至 1.9 摄氏度的。2026到2030年至少出现一个新的全球最暖的年份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同样都是气候方面的消息，中国气象局举办8月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天气特征的。据监测，今年7月全国平均气温是 23.5 摄氏度，较起上年同期偏高 1.3 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新疆、四川、重庆平均气温创这个历史同期最高。这个8月2号开始的大范围高温过程仍然在持续。新金蒙、陝、粤、川等等省份，一共是40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又或者突破历史极值。新疆艾丁湖景区站最高达到之前讲到了 50.2 摄氏度的，这个概念高温的概念呢，海风未感受到，不知道是什么概念， 50.2 摄氏度是今年首个出现50摄氏度以上的国家级气象站。四川就是有 14.1 日，重庆有 22.7 日，高温日数是为历史同期最多的。
好啦，咁睇完流浪地

头一二之后咧，就想睇三，系咪？三嘅剧情到底系点样咧？几时会咧？就系公映咧？咁啊，近日导演郭帆喺接受央视新闻嘅某个专栏嘅时候提到，《流浪地球三》嘅剧本已经打磨咗两年半噶啦，目前仍然喺度修改，一切只因我国技术发展行过迅猛吓，即系话过程当中有啲技术更新咗又要改，系咪？佢咧就系开玩笑咁话咧，再唔揸紧就成纪录片啦。咁啊，《流浪地球》咧就系前两部入边咧唔少天马行空嘅科幻嘅设想，依家喺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呢个亦都令到网友更加急切啊！唔揸紧何止系纪录片啊？好可能系古装片，咁啊夸张啲吓，至少咧通向天上嘅嗰条嘅一个通道啊，未有吓，同埋嗰啲系咯其他嘅一啲嘅嗰个科技片啊。同埋咧就嗰个咧就系脑机接口呢啲系话可以记录嗰个记忆嘅嗰啲嘢都未有系嘛，呢啲唔系纪录片，同样都系科幻片嚟嘅。咁啊，电影《流浪地球》系列凭借住太空电梯，唔系嗰条电梯，系太空电梯吓，同埋行星发动机等等充满想象力嘅设定咧，惊艳全网。但系现实当中，中国技术嘅发展迅速，远比科幻剧本更加迅猛。咁啊，影片入边诸多科幻构想不断落地，咁啊，令到《流浪地球三》嘅剧本持续迭代升级嘅。可能入边有一啲小嘅嗰个咧，就系技术啦吓，不妨查下 AI 百度，同埋咧就系问查下问心啊，可以查咧就系一个豆包去问一问佢啊。咁啊，《流浪地球一二》入边嘅科幻或入边嘅科技，依家中国有边一啲可以实现嘅？咁样佢就帮你列出嚟噶啦吓。好啦，近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医生郎小娥嘅证件照咩事呢？因为美颜效果突出火爆出圈，引发热议嘅。这个证件照呢呈现出夸张嘅美颜效果，滤镜修饰力度极大，同大众常见嘅写实证件照风格截然不同。咁啊，众多网友纷纷留言，就系喺度玩笑下。其中冇挂号就睇好咗抑郁症，嘅评论刷屏全网吓。咁啊，大家都纷纷咧就系话咧，佢打破咗大众对精神科医生嘅严肃、沉稳嘅固有嘅黑板印象。咁啊，有记者搜索山医大一医大一院精神卫生科公众号官方小程序预约挂号页面显示，郎小娥主任医师照片经过两次更新，已经后为本人真实嘅素颜照片。佢曾经获得锦旗235面，预约量达到 8.7 万，近一周嘅门诊已经约满啦。咁啊，唔少人评价郎主任嘅医术系高超，内心认真，经验丰富啊！无论系外在内在都系美吓。根据 CCTV 国际时讯消息，美国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以伊战争爆发，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虽然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有所下跌，但相比开战前仍然保持高位。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雪佛龙、艾克森美孚等等大型的石油企业赚得太多了，好不开心啊。因为特朗普还说，一旦搞定了伊朗，全球油价将会暴跌的，等着啦这样。另外呢，国际足联主席因为这个梵蒂诺正面临着他的职业生涯的最大的危机。咁啊，就因凡蒂诺咁啊面临佢嘅职业生涯最大危机。由于计划将私募股权引入世界杯，多个大洲足球相继对佢嘅领导能力表示不信任，欧足联可能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陷入孤立无援嘅因凡蒂诺试图寻找特朗普政府支持。多次咧就係致電特朗普未果之後，轉而求助美國務卿盧比奧，但係美國務院已經否認有通話安排。特朗普本人亦都否認曾經與因凡蒂諾討論相關嘅提案。儘管罷免程序可能由擁有55個會員協會嘅歐足聯觸發，但係分析指出咧，因凡蒂諾可能會爭取依賴國際足聯資助嘅小國支持，以求自保嘅。睇下法國嗰邊嘅氣温啦。
咁啊，當地時間8月4日，法國氣象局發布數據顯示，2026年7月法國平均氣温達到24.9攝氏度，係1900年有氣象記錄

以嚟最热嘅七月，亦都系法国有气象记录以嚟最热嘅月份。七月全球平均气温较上年同期偏高 3.8 摄氏度，咁其中最高气温较上年同期偏高 5.2 摄氏度嘅，呢个系讲紧法国吓。啊，韩国去望一望，韩国疾病管理厅三号话啦，今年5月15号到8月2号，韩国累计报告2025名高温相关嘅疾病患者，其中16人死亡。韩国近期持续遭遇极端嘅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数据话咧，庆尚南道凉山2号嘅最高气温达到42.5摄氏度，刷新咗韩国气象观测史最高纪录。嗱，过去一周韩国最高气温嘅纪录已经3次被打破。喺琴日啊，首尔全境发布最高级别嘅高温预警，部分地区嘅气温预计将会再次逼近40摄氏度嘅。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3号在社交媒体上面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经升至6125人。消息还说，委内瑞拉官方对超过 4.3 万栋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近万栋房屋限制居住，6000几栋处于高风险的状态。而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在3号晚上就说，由于富埃哥火山喷发持续增强，国家减灾系统启动机构橙色预报，富埃哥火山海拔是3763米，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城南西南，是中美洲最为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6月这个火山一次大规模喷发，曾经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的。好啦，咁呢一次嘅高腰早晨咧，海峰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听日见啦，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7: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2: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7: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2: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爱的。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夏天高温的热浪一波接着一波，防暑成了人们的日常防护。然而夏日的高温天气，除了防暑，还要注意预防热中风。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温天如何预防热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脑血管病，而热中风大多属于缺血性脑卒中，是发生于超过3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热中风后，患者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伴有视物旋转、恶心、呕吐，各种运动障碍，如一侧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食物不稳，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口角歪斜，感觉障碍如发生在口唇、面舌、肢体的麻木，还有患者会出现性格、行为、智能方面的改变等。医生表示，以下三种情况容易诱发热中风：一是未能及时补水，二是空调使用不当，三是情绪烦躁不安。对此，医生建议要重视基础疾病的控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及脑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要积极治疗，遵医嘱按时服药，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定期评估血管情况，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吸烟、不酗酒，及时补充水分，早睡早起，勿贪凉，合理饮食，心态平和。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9: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8: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9: 哈哈，
10: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11: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0: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1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公寓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菊，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5: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5: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倚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0: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5: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7: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6: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
7: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6: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6: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5: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6: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5: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6: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7: 而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妈咪，我要妈咪啊！
6: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5: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6: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5: 点解啊？
6: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5: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6: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4: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7: 明明白白我的心。

搞乜鬼唱嘢会遇上契然，系歌手借晒块面唱住禁烟，个样生得几好，偏偏玩咗坏人路。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

0: 3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和周芷若结婚那日，赵敏突然间来到，跟张无忌话不准他今日跟周姑娘拜堂成亲。张无忌拧头话：呢件事恕难从命啦。赵敏话：你应承过说话不算数了噃，我哋有言在先，唔准违背合义道噶嘛。我同周姑娘既然有咗夫妇之约，再听你哋讲，就违背咗呢个义字啦。
3: 哼，你如果同佢成婚，先至真系不孝不义咋？大都由皇城嘅时候，唔通你冇见到你义父啊？点样俾人哋暗算嘅咩？
2: 张无忌兜起上嚟，大声话：赵姑娘，今日我尊敬你系人客，就让你三分啫噃。你仲系咁样乱急大四，我得罪你就唔好怪我。
3: 赵敏话：咁第二件事，你系唔肯听我噶啦？
2: 张无忌谂起佢以郡主之尊，不惜抛头露面，喺群豪之前恳求自己唔好行礼成婚，本来系出于对自己嘅一片痴心，不由得心软起嚟，就细细声话：赵姑娘，事情已经系咁啦。你仲话一切，唉，一切睇开啲啦。我张无忌系穿野匹夫，唔配。赵敏话：好，你睇下呢啲系乜嘢？
3: 打开只右手伸到佢面前，张无忌一睇之下大吃一惊，全身发抖，声震震咁话：呢啲系我。
2: 赵敏立即合翻埋只手掌，将嗰件嘢收入佢怀内，佢话：
3: 我呢第二件事，你听唔听就存在你啦。
2: 讲完，转身就行去大门口。佢手掌里边有啲乜嘢，可以令张无忌一见之下竟然咁惊惶失措，就边个都冇法子睇见。周芷若双眼俾红巾遮住，即系听见张无忌同赵敏嘅对答，一啲睇唔到外边嘅嘢嘅。张无忌好着急咁话：
3: 赵姑娘，唔该你扭留步啦。
2: 赵敏话：
3: 你一系就跟我嚟，一系就快啲同新娘拜堂成亲。男子汉胡而不缺，千祈唔好留低一个终身之恨啊。
2: 佢一边大声咁讲呢几句说话，一边继续行去大门口。张无忌急急叫住佢话：赵姑娘咪行字，一切从长计议啦。眼见赵敏反而加快脚步，连忙冲上去就话：好，我听你嘅，今日就唔成婚。赵敏停住脚步，佢话：
3: 咁你跟我嚟啦。
2: 张无忌礼转头，只见周芷若企喺度，佢心觉得认真对佢唔住啦，想话要同佢解释几句，咁又见赵敏正行紧出去。眼前嘅事情紧急万分，需要当机立断。佢咬一咬牙，就追住赵敏后边。张无忌刚刚追到大门旁边，突然身边红影闪动，有个人突然追到赵敏身后，只手一伸，五只手指向住赵敏头顶插落去。

呢下吐起骨落迅捷无比，出手嘅正系新娘周子若。张无忌心念一动，佢谂呢一招好厉害啊！子若喺边处学得咁精妙嘅功夫呢？眼见佢嘅手掌已经将赵敏嘅头顶罩住，五指一插落去，立刻就头骨破裂，脑浆喷出。佢想都唔想啦，飙上去就扣周子若嘅脉门。周子若左手手踭突然间撞过嚟，啪一声撞正佢心口。张无忌体内九阳神功立即发动，咁射咗呢一撞嘅劲力，但已经感觉到胸腹之间嘅血气翻涌，个人都轻轻中咗下。范瑶眼见危急，一掌向住周子若膊头推过去。周子若左手轻轻一忽，范瑶个手腕即刻避咗，呢一掌就推唔出去啦。就咁样阻一阻，赵敏已经向前冲咗半步，避开咗头顶要害，只觉得膊头一阵剧痛。周子若右手五指已经插入佢右膊近住条颈嘅地方，张无忌叮叫一声，一掌就向住周子若推过去。周子若嬲住头嘅红筋并未揭开嘅，佢听风辨形，左掌回转就斩佢手腕。张无忌绝对唔想同佢打嘅，不过见佢招数太过凌厉啦，一招就可能攞咗赵敏条命，迫于无奈就招架劝阻啦。周子若上身冇喐，下身冇移，双手连攻八下险招。张无忌使咗乾坤大挪移心法，咁先至挡住啫。八攻八守，喺电光石火用嘅一瞬之间就过咗啦。大厅上群豪屏气凝色，人人都惊到傻晒啊！赵敏膊头受咗重伤，搭倒喺地下，五个伤口里边血如泉涌，当堂将件衣服染红咗半边。周子若扑声停手，佢话：张无忌，你俾呢个妖女迷惑，竟然要舍我而去系嘛？张无忌话：子若，唔该你谅解我个苦衷啦，我两个婚姻之约，张无忌绝不反悔，不过系稍微推迟几日啫。周子若冷冰冰咁话：你去咗就唔好翻嚟，我希望你日后唔好反悔。赵敏咬住牙关企翻起身，一言不发咁向外就走，膊头啲鲜血流到成地都系啊！群豪虽然见过江湖上唔少古怪嘅事情，但系今日亲眼睇住二女争夫，血溅华堂，新娘头溜红巾，以神奇到极嘅武功打伤情敌，人人都睇到神元心惊，边个都讲唔出说话啦。张无忌出力揼一揼脚，佢话：义父对我恩重如山，子若，子若，希望你体谅我。讲完，向住赵敏追住去。因天井、杨逍、余连州、因尼亭等唔明白其中嘅原因，边个都唔敢拦阻。只见周子若扑声掹咗嬲头嗰块红巾，高声咁话：各位亲眼睇见噶啦，系佢对我唔住，唔系我对佢唔住啊！从今之后，周子若同张无忌恩断义绝。讲完，除咗带住个珠冠，一手揦落去，揦咗一大扎珍珠，抛开凤冠，双手一搓，满掌珍珠冚冷成为粉末，唰唰声跌落地。佢话：我周子若唔说今日嘅耻辱，有如此珠。恩天正、宋远桥、杨逍等都想安慰佢，要等张无忌翻嚟问明再讲嘅。但系见到周子若双手一扯，切一声，一件绣满金花嘅红袍撕开两片，抛喺地下，跟住飞身而起，喺半空中轻轻转咗一转，上咗屋顶啦。杨逍、恩天正等一齐追上去。见佢轻飘飘咁，好似一朵红云，去住东边去咗。轻功嗰啲好法啊，竟然好似不下于青翼福王韦一小。杨超等估系追佢唔到噶啦，定咗咁企喺树一阵，就翻入去大厅。
一场喜庆大事，必照样咁样啊！

0: 闹，转眼之间风流云散。明教上下古人觉得面目无光啦，前嚟捉破嘅群徒亦都系十分冇瘾。众人纷纷猜测，唔知道赵敏攞咗咩紧要嘅嘢俾张无忌睇咗，以致搞到佢急急追住佢。听佢说话里面嘅含义，似乎呢件事同谢逊有好大关系嘅，但其中嘅真相就边个都唔知啦。峨眉派众队合低声商量咗几句，就气愤愤咁告辞啦。恩天正一味道歉，话务必率领张无忌前嚟峨眉金顶郑重赔罪，再办婚事，千祈唔好伤咗两家嘅和气咁。峨眉众队合不置可否，立即分头去揾周芷若。一班女人痛骂男子汉薄幸无良啊！原来赵敏揸咗手嚟俾张无忌睇嘅，那系一束淡黄色嘅头发。张无忌一见，立即认出系谢逊嘅头发。谢逊所练嘅内功与众不同，中年以后成头嘅头发转为淡黄色，但呢啲颜色呢？同西域色目人嘅金发截然唔同嘅。张无忌谂住谢逊嘅头发，既然俾赵敏割咗截落嚟，必定系俾佢逐咗啦。自己如果同周芷若拜咗天地，佢嬲起上嚟，唔系去杀咗谢逊呢，就对佢不利噶啦。但当住群雄面前，又唔能够向周芷若解释苦衷嘅。点解呢咁？虽然系咁多豪客之中啊！除了明教和武当派的人之外，几乎人人都想得到谢逊才是甘心的，不是报复往日他大肆杀戮的仇恨，就是企图夺取屠龙宝刀的了。所以他一见赵敏走了出去，并知万分对不住周芷若的了，终于以义父的生命为重，跟着追住他。他出了大门，知赵敏猛咁走，膊头的鲜血沿住大街一路咁洒过去，佢吸一啖气，飙出去几丈，立即拦住佢。佢话：赵姑娘，你唔好逼我做个不义之人，俾天下英雄闹啦。赵敏嘅膊头受伤都几重嘅，初时靠一啖真气支持，勉强咁行嘅啫。而家听到张无忌咁讲，就话：你真气一时当堂搭低。张无忌护低个身话：你同我讲先，我义父喺边处啊？赵敏话：你带埋我去救佢啦，我帮你指路啦。佢老人家冇事啊嘛。你义父被成坤捉咗啊！张无忌一听到成坤两个字啊，吓到佢真系心胆俱裂。此人武功既高，计谋又多，谢逊同佢仇深似海，被捉咗嗰啲凶险就不言而喻啦。赵敏话：
1: 你一个人去唔得嘅，叫杨逍佢一齐去啦。
0: 讲完，用手指住西方，突然间个头向后一昂，就晕咗啦。张无忌想用义父而家个苦楚危难。我心啊，好似俾火烧咁，立即抱起赵敏，撕咗幅衣襟落嚟，帮佢包好伤口，入下手叫街边一个明教教徒过嚟，吩咐佢话：你快啲去禀报杨左氏，叫急速率领众人向住西边赶嚟，就话我有事吩咐。那个教徒应咗，就飞跑去禀报啦。张无忌谂住早咗一阵就好一阵，世事难料啊！讲唔定只系耽搁一阵咁耐，就救唔到义父条命噶啦。就抱起赵敏，快步走到城门边，叫守门嘅兵卒牵嗰匹健马嚟，飞身上马，向住西边急跑。跑咗几里，觉得赵敏嘅身体渐渐寒冷，同佢把下脉啦，觉得跳动微弱，佢放起上嚟，揭咗包住佢伤口嘅衣襟睇下，见到五个手指中深到入骨。伤口旁边肌肉都含能变得紫黑色啊，显然系中咗剧毒。佢非常惊疑啊，佢谂：紫药系峨眉弟子，点解会使呢种阴毒功夫嘅呢？佢出招凌厉狠辣，仲紧要个灭绝师太，咁系咩缘故呢？

0: 硬件如果唔急救，赵敏当堂就要毒发身死㗎喇。佢身新郎嘅装束，身边系咩药品都冇带。佢沉吟咗下，飞身落马，抱住赵敏走去左边嘅山上。上到山，四围咁望，睇下有冇去毒嘅草药。但系一时之间，连最平常嘅草药都冇法子揾到。佢个心啊，嘣嘣声乱咁跳。转过几个山坳，佢个口一味吟吟沉沉咁捉土。突然间，见到右边前方一条小瀑布旁边有四五朵红色嘅小花，呢啲叫做佛座小红莲啊，都几有去毒嘅效果嘅。虽然而家正系仲春时节，百花盛开，但呢啲红花咁啱喺呢处揾到，真系万幸啦！佢好欢喜啊，抱住赵敏越过两道山涧，带个红花嚟照烂咗一半，喂俾赵敏食。一半就敷个膊头伤口，然后抱起赵敏向西边飞奔。咁跑咗二十几里，赵敏醒啦，佢低声话：
1: 我未死啊！
0: 张无忌见佛座小红莲有效啦，欢喜到极啦，就问佢：你觉得点啊？
1: 个膊头好痕啊！唉。周姑娘呢一手功夫真係厉害啦。
0: 张无忌将佢轻轻放低，再睇佢个膊头，只见一刻其实一啲都冇淡到，但係佢个脉搏呢就唔係先头咁微弱啦。张无忌沉吟咗下，知道佛座小红莲嘅药性太过慢，冇咩佛毒嘅能力，於是用个口喺个膊头将伤口里面嘅毒血一啖啖咁吸出嚟，匿喺地下。啲毒血啊，又腥又臭，闻到都想呕啊！
1: 赵敏摸下摸下佢个头发，叹咗口气话：唉，无忌哥哥，其中嘅原因你终于想到啦嘛？
0: 张无忌帮佢吸完毒血，去到山溪朗咗口，翻嚟坐佢身边，问佢话：咩原因啊？
1: 赵敏话。周姑娘是名门正派的弟子，为什么会这种阴毒的邪门武功的呢？
0: 我都觉得奇怪啊，即是谁教他的呢？
1: 一定是魔教邪派的贼仔教他的啦。
0: 魔教里面魔头虽然多啊，谁都不会这门武功的，只有青翼福王吸引条颈的血，张无忌呢吸引膊头的血跟他差不多的。是呢，我义父点会俾成坤捉咗去㗎？而家到底边算呢？
1: 我带你去设法啲救佢就係啦。至于喺咩地方，就布袋和尚唔讲得啦。我一讲出嚟，你就飞奔前去，就掉低我唔理我㗎啦。
0: 唉，我总唔见得咁无情无义啩。
1: 为咗你嘅义父，你肯抛低你嗰个如花似玉嘅新娘，何况系我呢？
0: 赵敏一边讲一边慢慢咁挨喺佢身上，就话：
1: 今日耽误咗你嘅洞房花烛，你怪唔怪我啊？
0: 唔知点解，而家张无忌嘅心里边觉得好快乐，除咗挂住谢逊安危之外，反而觉得比起就要同周子玉拜堂成亲嗰阵时，更加平安舒畅。咁到底系咩原因呢？又讲唔出。但要佢承认鍾意赵敏忏悔咗喜事，就讲唔出口啊！所以佢话：我啊，梗系怪你啦，让你同边一位英雄潇洒嘅郡马爷拜堂嘅时候，我就嚟捣乱你，点都唔俾你太太平平咁做新娘就系啦。赵敏苍白嘅面上一红，笑住话：
1: 你嚟捣乱，我就一剑杀咗你。
0: 张无忌忽然间叹咗口气，唔出声啦。赵敏话：
1: 你叹咩气啊？
0: 张无忌话：唔知道嗰位郡马爷前世做咗咩嘢大善事，收埋嚟咁好嘅福气咧。
1: 咁你而家再收，都仲嚟得切噶。
0: 张无忌个心并嘭咁跳咗下，佢问：
1: 咩话？
0: 赵敏块面咧红，唔讲啦。讲到呢处，两个人边

0: 第日嚟到一个小镇，买咗两匹马。赵敏受咗伤，啲毒好难拔得干净，身子虚弱，冇力单独骑马，咁唯有挨住张无忌，两个人骑一匹马。好似咁样行咗五日，即系嚟到河南境内啦。呢日正在行紧，忽然见到前面沙尘滚滚，有百几骑马飞奔而嚟，而且听见铁甲砰砰声，原来是蒙古嘅骑兵。张无忌将马勒埋一边，让开条路。蒙古骑兵队跑过之后，喺几十丈后边又有一队骑马嘅人。呢班人行列不整，有啲前有啲后，行得疏疏落落。张无忌一瞥之下，见人群之中竟有神箭八雄在外，个心话：弊家伙，今日另转头啦！呢二十几个人见佢衣饰华贵，怀中抱咗个青年女子，两个人块面都向住路边嘅，咁大家都冇在意。神箭八雄亦冇一个人知道系佢哋两个。等呢批人过完啦，张无忌拨过码头，正话要向前再行嘅时候，忽然听见马蹄声，有三乘马好似飞咁冲到嚟，中间系匹白马，马上嘅乘客身穿锦袍，头戴金冠，两边都系匹绿色嘅马，马鞍上边赫然系六将客同学不中元明二老啊！张无忌想话拧转身，六将客已经见到佢哋两个人啦，就大声话：混转娘娘唔使慌，我就嚟救家啦！何不中即刻众声长笑，神箭八雄等听到笑声，圈转码头将两个人围喺中间。张无忌窒咗窒，望住赵敏，似乎话：你安排定伏兵嚟袭击我啊？点知见佢神色好担心咁，知道错怪咗佢啦，个心立即舒坦翻。只听见赵敏话：
1: 大哥，冇想到喺呢处见到你，阿爹好啊嘛。
0: 张无忌听佢叫出大哥两个字，咁先嚟留意白马上面嗰个锦袍青年，见得佢系赵敏嘅大哥富富特木尔，汉名叫做黄宝宝。张无忌曾经喺大都见到佢两次嘅，间先头全神贯注喺元明二老身上，冇去留意到旁人啫。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3: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黄宝宝忽然见到个妹，不禁又惊又喜啊！佢又唔识张无忌嘅，皱住眉头话：啊，阿妹，乜系你啊？你赵敏话：
4: 大哥，我中咗敌人嘅暗算，受咗好重嘅毒伤啊！好彩呢位张公子搭救啫，否则今日就见唔到大哥你啦。
3: 陆仲客将个嘴凑埋黄宝宝嘅耳边，低声话：
5: 小王爷啊，嗰、那个就系魔教嘅教主张无忌啦。
3: 黄宝宝听过张无忌嘅名好耐噶啦，以为赵敏受佢胁仔，喺胁迫之下先至讲啲咁嘢出嚟嘅啫。即刻右手一挥，元明二老冲到张无忌左右5尺嘅地方。神箭八雄之中的四雄者都各自弯弓搭箭，对准张无忌的后心。黄宝宝话：张教主，阁下是一教之主，武林中成名的豪杰，点解要吓射每一个弱女子啊？岂不是被人哋耻笑？快啲将佢放低，今日放生你啦！
4: 赵敏话：大哥啊，你点解要咁讲啫？张公子的确是有恩于我的，怎能够说他虾我呢？
3: 黄宝宝看白个妹呢，是在敌人淫威之下，不是这样说不得的，就高声说：张教主，你武功再强，总是双拳难敌四手，快点放低我妹，今天我们各不相犯，我黄宝宝言而有信，你不用疑心的。张无忌想，
4: 赵姑娘毒伤极重，跟住我千里奔波就好难痊愈嘅。既然遇到佢大哥啦，仲系等佢跟大哥翻扯，由王府嘅名医调治，咁对佢身子有益得多啦。
3: 就话赵姑娘，宁兄要接你翻去，我哋就喺呢度分别啦。
4: 唔该你话俾我听，我义父喺边处嚟，我自己设法去搭救佢，我哋后会有期啦。
3: 讲到呢处不禁黯然神伤，明知同佢唔同种族㗎啦，一个官一个民，双方仇怨极深，但係到咗临别嘅时候，实在不生暖暖之情啊。点知赵敏话：
4: 我始终冇同你讲谢大侠喺边度，我咁做係有心意嘅，我只係应承带你去搵佢，不过就唔能够讲俾你听佢喺边度。
3: 张无忌窒咗一窒，就话：你重伤未好，跟住我去长途跋涉，好唔适宜噶，仲系同令兄翻去罢啦。赵敏好固执，佢话：
4: 你如果撇低我，就唔知道谢大侠喺边处噶啦。其实我个身子一日好过一日，喺路上行下反而好得快添。翻去王府啊，哼，真系闷都闷死我啦。
3: 张无忌向黄宝宝话：小王爷，你劝下令妹啦。黄宝宝好奇怪啦，心念一转就冷笑话：你装模作样搞咩鬼啊？你只手揿住我个妹嘅死穴，佢当然只有听你吩咐啦，把嘴就乱咁噏咯。张无忌一跳而起，飞身落地。神箭八龙当中有两个人，因为佢要袭击黄宝宝啦。七七两箭向佢射过嚟，张无忌左手一引一带， 使出乾坤大挪移神功，两支狼牙箭立即掉转头，啪啪两声，将发箭嗰两个人嘅手上长弓劈断。嘿，如果嗰两个人唔系闪避得快，仲要身受重伤添啊！两支箭余势仲好强嘅，插咗落地，自美美凋零咗喺处震下震下，睇到人人都惊晒啦。张无忌行到离开赵品好远，佢话：赵姑娘，你翻嚟王府养好伤先啦，我哋再搵机会见面啦。赵品摇头话：
6: 王府里边嘅医生啊，边度有你嘅医术咁高明啊？你送佛送到西啦。
3: 王宝宝见张无忌行到咁开，离开个妹好远，但个妹仍然坚决要同佢一齐走，不由得又惊奇又激气，向元明二老话：劳烦两位保护社妹，我哋走。元明二老话：系。站到赵敏只马旁边，赵敏大声话：
6: 六学两位先生，我仲有紧要嘅事要跟埋张教主去办理嘅，只系嫌细姑力弱，你两位跟埋我一齐去啦。
3: 元明二老向王宝宝望咗一眼，六象客话：
5: 魔教大魔头行为邪僻，云主唔好同佢来往啊，仲系跟小王爷一齐回府好。
6: 两位而家净系听我大哥嘅说话，唔听我嘅说话啦，系嘛？
5: 小王爷出于爱护郡主嘅好意啫。
6: 哼，大哥，我出嚟行走江湖，阿爹早就同意噶啦，你唔使为我担心嘅，我自己会小心噶啦。你见到阿爹嘅时候，代我问候请安啦。
3: 王宝宝知道父亲向来宠爱呢个娇娇女，本来都唔敢过分逼佢嘅。但如果任佢孤身一个人跟咗魔教教主去，无论如何唔能够放心嘅。又见佢伏喺马鞍上边，十分衰弱无力，但系仲系想催只马走，立即拦住佢就话：好妹妹，阿爹跟住就嚟噶啦，你稍微等一阵，禀明过阿爹再走都唔迟啊。赵敏笑住话：
6: 阿爹一到我就走唔成噶啦，大哥，我唔理你嘅事。你都唔好理我嚟好嘛。
3: 王宝宝再打两下张无忌，见佢长身玉立，面目英俊，听阿妹嘅语气，显然已经钟情于佢噶啦。佢谂住明教造反作乱，系极大嘅叛逆，朝廷嘅对头，妹妹竟然俾呢个魔头蛊惑，认真唔掂啊！就左手一挥，大喝话：将呢个魔头捉起嚟！六象客挥动六掌，学不拥舞起学不，化成一片黄光，两团黑气一齐向住张无忌身上冚过去。赵敏知道元明二老嘅厉害，张无忌嘅武功虽然系高强啫，但系以一敌二，手上又冇兵刃，恐怕打伤咗佢，就话：
6: 元明二老，你如果打伤咗张教主，我禀明阿爹唔饶恕你哋噶。
3: 王宝宝好嬲咁话：乱神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元明二老，你哋杀咗呢个小魔头，父王同我都重重有赏。陆先生，小王加赠四名美女，一定令你称心如意嘅。佢哋兄妹两个人，一个就下令要杀，一个就下令唔准伤害，一个令元明二老左右做人难啦。咁六象客向师弟打个眼色，低声话：
6: 生擒佢！
3: 张无忌突然展开圣火令上所在嘅武功，上身微微倾斜，右手一弯，喺莫名其妙嘅方位转咗过去，啪咁嘅声，重重打咗六象客一巴，喝佢话：生擒我试下啦你！六象客突然吃咗呢个大亏，又惊。

0: 惊又嬲，但佢究竟系一流高手，心神不乱，将啲绿头像写到风雨不透。张无忌想再次偷袭啊，一时之间亦都冇法子啦。赵敏马缰一睇，纵马就行。黄宝宝马鞭挥出，啪咁啊鞭，打正佢只马嘅左眼。佢只马痛起上嚟，高声嘶鸣，提起前脚，人立起嚟。赵敏伤后虚弱啊，争啲跌咗落马。佢亦嬲啦，佢话：大哥，你系要拦我啦噃？黄宝宝话：好妹妹，你听我话啦。翻屋企之后，大哥慢慢同你赔罪。
1: 大哥，你如果唔俾我去，有一个人就会死于非命噶啦。张教主从此会嬲到我入笔嘅，你妹妹，你妹妹就难以做人噶啦。
0: 阿妹，你啲傻嘅，点解咁讲呢？宇阳王府里边高手如云，当然可以保护你嘅安全嘅。呢、这个小魔头莫讲话想打伤你啊！就算想再见你一面，亦未必能够啊！
1: 唉，我就怕唔能够再见到佢啫。咁我系唔想做人噶啦。
0: 佢哋两兄妹感情非常好嘅，向来无话不谈。赵敏情急之下，竟然毫不隐瞒，将倾心于张无忌嘅心事直情咁讲咗出嚟啦。黄宝宝好嬲咁话：阿妹乜你咁糊涂噶？你系蒙古皇族，堂堂嘅金枝玉叶，点能够中意呢个蛮子贱狗噶？如果俾阿爹知道啊，即使个老人家都得啦。左手一挥，又有三名好手上前夹攻啦。张无忌同元明二老喺呢阵时各运神功，几丈方圆之内劲风啊，好似刀咁。嗰三名好手冇法子插得落手。赵敏大叫话：
1: 张公子，你要救义父就要救我先啊。
0: 黄宝宝见阿妹坚决要跟张无忌走，佢心里十分焦急，嘿，都唔理咁多啦，一手将佢抱过嚟，放喺自己前面嘅马鞍上边，双腿一夹，纵马就跑。赵敏嘅武功本来叻过佢大哥嘅，但系重伤之后全无气力，就大声咁嗌：
1: 张公子救我啦！张公子你快啲救我啊！
0: 张无忌呼呼两掌，使咗十成正力，将元明二老逼到退后三步，立即展开轻功，向住黄宝宝马后追过去。元明二老同其余三名好手惊到不得了，随后急急咁追。好快脆，张无忌追到黄宝宝只马啦，飞身跳起，拿住黄宝宝嘅后颈。喺呢一喇之中啊，暗藏拿月手法。黄宝宝嘅上身即刻又酸又麻，双手放翻开赵敏。张无忌的起佢，向住六丈客掟过去。六丈客嘅连忙接住，张无忌已经抱起赵敏离开马背，向住左边山坡跑上去啦。何不翁同其余好手大声呼喝，随后追住去。但呢座山峰呢？成几百丈高嘅，登高追逐最讲个轻功噶啦。元明二老嘅耐力极强啊，不过轻功呢就唔系一流，反而另外嗰四五个人仲走得快过何不翁。张无忌喺山上执咗几粒石仔，连珠砸出，当堂有人中石，零零林林咁碌咗落山。其余啲人惊啦，虽然喺小王爷监视之下唔敢停步啊。不过呢就走得慢咗好多啦。眼见张无忌抱住赵敏越跑越高，点都追唔到㗎啦。黄宝宝破口大骂，一面嗌放箭放箭，自己亦都弯弓搭箭，咔咁声向张无忌后心射过去。佢嘅功力就好劲啊，但係终于距离太远啦。箭尖离咗张无忌后心仲有丈几远，支箭呢就跌咗喺地下啦。赵敏揽住张无忌条颈，知道佢大哥嗰班人马已经追唔到啦，佢心先至安乐。佢话：
1: 总算我有先见之明，冇将谢大侠喺边处讲俾你听，否则啊，你呢个冇良心嘅小魔头，点样咁落力嚟救我啊？
0: 张无忌转过咗个

0: 山坳，相局仍然一啲都冇放慢。佢话：你同我讲咗义父喺边度，你自己就翻去王府养伤，咁就两全其美啦嘛。又何苦既得罪咗大哥，又陪埋我吃苦呢？我既然决心跟住你去吃苦，咁呢个大哥呢，迟早都要得罪噶啦。我系只系怕你唔准我跟住你啫，第啲嘢我乜嘢都唔在乎嘅。张无忌虽然知道佢对自己好好啊，不谂住佢不过系少女怀春，一时异动啫。想唔到佢竟然抛开晒富贵尊荣，一往情深到咁样。耷低头睇下佢，知佢面口虽然系苍白潮水，但系情意盈盈，眼波流动，真系娇媚无限啊！忍唔住耷低头，喺佢微微震动嘅嘴唇上边吻咗一吻。一吻之下，赵敏满面通红，激动起嚟竟然晕咗添。张无忌心明依理，知道唔紧要嘅。突然间一下想起，唉，子若对我边上咁好啊？赵敏晕咗一阵，就醒翻啦。见佢若有所思，就问佢：你喺度想乜嘢啊？哦，实系想周姑娘啫，系唔系呢？张无忌亦都唔隐瞒，就咬岌头，佢话：我觉得好对佢唔住啊！
1: 你后悔唔后悔呢？
0: 当时我要同佢拜堂成亲，一想到你嘅时候呢，就不禁好伤心。咁而家想到咗佢，又觉得对佢好抱歉啦。
1: 你嘅心系唔系对我爱得多啲啊？
0: 老实讲俾你听啦，我对你呢又爱又恨，对子若呢又敬又怕。
1: 哈！我宁愿你对我又爱又怕，对佢又敬又恨，咁就好啦。
0: 不过而家又唔同咯，我对你啊又恨又怕。恨嘅系你拆散咗我嘅美满姻缘，怕嘅呢系你唔肯赔翻俾我咯。
1: 赔咩啫？
0: 今日要你以身相待，赔翻我个洞房花烛咯。
1: 哎呀，赵敏满面通红，连忙话：唔得嘅，咁唔得嘅，将来要同我阿爹讲好，等我同大哥赔咗礼，疏通好佢，咁先知，咁先知。
0: 如果你阿爹一定唔肯呢，
1: 咁嗰阵时我就嫁魔除魔，以后跟住你呢个小魔头，自己都做个小魔婆咯。
0: 张无忌板起块面，大声咁话：大胆妖女，跟住张无忌呢个淫贼造反作乱，该当何罪啊？赵敏亦都板起块面，好严肃咁话：
1: 罚你哋两个人喺世上做对快活夫妻，白头偕老，之后返入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得超生。
0: 两个人讲到呢处，一齐哈哈大笑啊！忽然间听见前面有个人高声话：郡主娘娘，小僧喺度恭候多时啦。见山后有二十几名番僧行出嚟，都系身穿红袍嘅。张无忌认得呢啲番僧嘅衣服，嗰晚喺万安寺高塔下边，佢哋曾经拦住过自己，武功系确实了得嘅。好彩为咗笑去汝阳王府放火，咁先至将佢哋引开啫。否则呢个六大派群豪就好困难噶啦。当先一名番僧双手合十，躬身咁话：小僧奉王爷之命，迎接郡主回府。赵敏话：
1: 你睇住做乜嘢啊？
0: 嗰个番僧话：郡主身上负咗伤，王爷极之担心，吩咐小僧迎接郡主方家。讲完举咗一举手上嘅一只白鸽。赵敏知道佢大哥用白鸽嚟传递消息通知咗父亲，所以俾呢群番僧嘅迎头截住，就问佢话：
1: 我爹喺边度啊？
0: 个番僧话：王爷就喺山下等候，急住想睇下郡主嘅伤势伤成点样。张无忌知道讲多都无谓噶啦，就大大步向前直闯，喝嗰啲番僧话：要命嘅就快啲让开，否则莫怪我手下无情。两名番僧并肩踏上一步，各出右掌当空推过嚟。 张无忌阻住。

0: 掌挥出，一人一大，将两个番灯嘅掌力撞翻转头。我两名番灯一齐大叫话：阿咪阿咪哄，阿咪阿咪哄，好似系念咒又好似系闹人咁。赵敏唔肯蚀底啦，就话：你先阿咪阿咪哄啊！两名番灯噔噔噔退咗三步，佢后边两名番灯各出右掌，分别用手掌顶住个番灯嘅背脊，将佢推翻转头。两名番灯招式唔变，又使招排山掌打过去。张无忌唔愿同佢哋硬拼啦，免至耗费真力啊，就用罗仪乾坤心法将两个番灯嘅劲力化开。谁知手指刚刚掂到两个番灯嘅掌边啫，突然间佢嘅手指竟然同两个番灯嘅掌边紧紧咁黐实。两名番灯大叫话：阿咪阿咪哄，阿咪阿咪哄。张无忌连挫咗两下都冇挫甩，咁就运起九阳神功反击过去啦。啊，奇怪啦，呢次就冇将两名番灯推喐噃。哦，原来佢两个后边22名番灯排成两列，各出右掌，顶住前边嗰个人嘅背脊。24名番灯排成两排。张无忌猛然间谂起，太师傅曾经讲过，话天竺武功之中有一门并体连功，呢24个番灯集中力量同我对掌，咁我内力再强，终归敌唔过24人合力噶，恐怕仲有追兵嚟到啊！于是一声清晓，手上加咗三成力，突然间打斜推出去，跟住向左边一闪，咁一嚟，嗰24名番灯嘅精力就唔能够连成一条直线啦。前面嘅6名番灯收唔住脚，直冲过嚟。张无忌双手连挥，啪啪啪啪啪啪，连响6下。6名番灯当堂打到直啊，口喷鲜血。但系后面嘅第7、第8名番灯跟住冲到嚟，挥掌向佢猛击。张无忌谂住照版主碗就系啦，右掌拍出去顶住两个番灯双掌，正话要打斜一推。忽然听见背后有脚步声，有人挥掌拍过嚟，佢左掌向后拍出，仲系要将呢一掌化开啦。但佢个乾坤大挪移心法系全靠九阳神功做根基嘅，而家佢全力对付前面18名番灯合力，所以拍向身后呢一掌呢，只不过系平时嘅两成力度啫。只觉得一股阴寒之气喺手掌传过嚟，霎时间全身打冷震。身体一晃，成个趴住搭低，原来系六丈客用元明神掌突然偷袭啊！赵敏大吃一惊，就高叫话：陆先生停手！即刻扑上去遮住张无忌，佢话：边一个敢再喐手啊？六丈客本来想再补一掌，攞咗呢个生平第一劲敌条命嘅，但系见到郡主咁样保护佢，就收手退开啦。佢放声长啸，表示已经得手啦，招呼同伴赶嚟。佢话：郡主娘娘，王爷只系希望郡主翻去王府啫，并冇其他意思嘅。呢个人系大逆不道嘅反叛，郡主何苦咁样啊？赵敏嬲到不得了，本来想狠狠咁省佢一餐噶啦，但系转念一谂，咪啦，唔好激嬲佢。佢嬲上嚟杀咗张无忌就弊啦，就忍住口唔出声扶起张无忌。我就无奈，乱铃声响，三骑马喺山路上面跑过嚟，一个霍不雍，一个黄宝宝，最后嗰个人竟然系宇阳王亲自嚟啦。三个人跑到嚟翻身落马，宇阳王皱住眉头话：敏敏，你做乜嘢啊？点解唔听大哥说话，喺度住胡闹呢？赵敏眼泪夺眶而出，佢话：
1: 阿爹，你叫人咁嚟虾个女嘅？
0: 宇阳王上前几步，仲系要拖佢啦。赵敏右手一翻，白光闪动，喺身边攞咗把匕首出嚟，刀尖顶住自己心口。佢话：
1: 阿爹，你唔听我，我今日就死喺你面前。
0: 各位

0: 之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3: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2: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及体稳向前奔跑，向前奔跑。
3: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一份力量。
2: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3: 只因
2: 这是
3: 我的家，
2: 我的家，
3: 我爱我家，
2: 我家。
3: 高腰，
2: 高腰。
4: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0: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9: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0: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9: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0: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9: 外加1059，
10: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9: 生活中嘅美好。
11: 偶像发放正能量，
1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3: DJ Super，
12: DJ Super，
13: 一个人，
12: 一个人，
13: 一个人无所不能，
14: 无所不能。
1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今日会有陈奕迅呢个《夕阳无限好》live 版本，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点啊，22分，我系 DJ Super， 你哋好吗？系啊，嚟到8月5号啊，咁啊，期待有你嘅支持啊，喺呢个中午时间啊，1个钟同你倾下偈。如果你话喂，最近我哋GU区有咩系好热嘅事情咧？诶、咁应该系我哋嘅村 B A 啦。哇，连续几晚我哋村 B A 嘅片区嘅赛咧，都系座无虚席。琴晚咧，哇，紧要啊，又3000多人咧入到场啊！听闻咧，仲有好多朋友想入入唔到啊！唉，座位有限啊，等等嘅因素啊，咁啊，真系我都谂唔到呢个村 B A 谂住诶。每条村自己玩一下嘅啫，系嘛？咁啊，打到呢个份上，3000多人咧，去到我哋高腰区体育馆去观赛，可想而知呢个影响力有几咁犀利，有几咁热闹，大家都会时不时攞出嚟讨论一下啊。包括琴晚嘅压哨3分追和，哇，好似系我朋友嘅仔。啊，好嘢真係啊。咁啊嚟緊啦，星期五嘅晚上呢，将会有我哋高腰区嘅村 BA 嘅区级嘅开幕式。咁啊亦都係每个镇赢咗个队伍，佢哋先可以代表自己嗰个镇进入到我哋区级嘅赛事。啊咁啊可以话呢，今届啊主要係唔使钱啊嘛。我哋都唔使錢㗎，我喺街邊唱歌都未必有人聽㗎喎。咁啊，每個鎮嘅優秀嘅代表隊呢，勝出嘅代表隊呢，將會代表佢哋當地呢進入到我哋區級嘅賽事啊。咁可以話呢，嚟緊嘅賽事會更加之激烈，更加之精彩。今個禮拜五亦即係8月7號嘅晚上呢，將會喺我哋高腰區體育館呢舉行簡單而隆重嘅開幕儀式啦。咁啊並且一路去到8月嘅中下旬嘅賽事啊。咁啊今次嘅賽事都幾過癮嘅。咁啊先分片區先嚟打一輪先啊，包括喺蓮塘啦、綠部啦、金道啦，系嘛？举行各个片区嘅一个片区赛，咁啊胜出嘅咧将会进入到8强啊，8强，咁啊然后再去做一个淘汰赛。咁可以话咧喺赛制上面咧都系非常之刺激嘅。有冇六部队参加呢、這个必须会有噶啦，系咪先啊？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我哋高腰嘅村 B A。咁啊，当然啦，亦都要去到现场感受下呢一份嘅热血啊！系啊，咁啊，体育运动我觉得系好重要嘅啊，咁亦都希望通过啲村 B A 啊、村超啊，令到更多嘅朋友咧系参与到运动当中。你唔单单喺度嗌喺度睇咁咁简单，你仲系参与其中啊，可以自己又组个组织队啦，系咪啊？一齐啊，饭后啦，打打波啊，咁其实真系对身体方面会有好多好处咯啊！正所谓，身体乃革命嘅本钱，你嘅身体、你嘅 body 都唔掂水嘅话，你点搵食啊，兄弟啊？唔通真系动之寡掌喺街边卖惨咩？唔可能啊嘛，系咪先？咁啊，倒不如锻炼好一个好嘅身体，咁你先可以咧去应对自己要面对嘅一啲经济啊，或者系关系等等嘅一啲情况啦吓。所以好嘅身体系好紧要嘅。多多參與呢個體育運動當中啊，咁啊我自己琴晚都睇一場波啦，係啊，咁啊都出咗身汗，你自己會哎呀好舒服啊嗰種感覺，係同埋咧踢波陣時你係唔會玩手機噶嘛，嗰個零兩個鐘你就係同手機冇任何嘅接觸啊，咁啊一味咧就係投入到賽事當中，幾好啊，咁啊同下啲隊友談笑風生噶嘛，係嘛，開心啊，村 B A 嘅開幕式。是不是星期五晚？是的，没错，乡下路啊，就在我们高腰区的体育馆那里举行啊。

0: 今个礼拜五八月七号嘅晚上啊，七点零钟你过体育馆，咁就冇错啦啊！我要为自己嘅家乡球队加油呐喊啊！咁啊，除咗呢个村 B A 村超又嚟咯，咁呢个村 B A 咧就是、我哋高腰区搞紧啦。咁呢个村超咧就系、是、全国性啊，贵州榕江去开办嘅啊。咁啊，八月八号咧亦都会迎嚟咗第一场嘅赛事啊。讲紧我哋高腰嘅代表队啊，就系、是、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啦啊。八月七号将会有一个系出征仪式，都去见证佢哋嘅出征，希望佢哋可以加油。今年咧就城进队作为卫冕冠军啦，任重而道远啊！你要卫冕一项嘅赛事冠军唔系咁简单，你见阿根廷队系嘛，踢到最后都冇办法。都冇计，成场都冇波入，哎呀，咁最终啊卫冕失败啦，咁西班牙变成咗今届世界杯嘅新科冠军啦。咁啊，对于我哋村超嘅赛事嚟讲啦，我哋金利城进队都会拼尽200%嘅努力咧去争胜嘅。咁但系咪真系可以冚唪唥都赢晒，攞继续冧庄去捧杯呢，去赢得呢个冠军呢，这个真係打个问号啊。因为今年呢多咗好多嘅地方队伍啊。因为今年呢係以县级为一个单位嘅。係呀，咁所以呢队伍係多咗嘅。咁大家都拭目以待啦。更多嘅属于我哋村 BA 村超都可以呢关注我哋高腰榕梅啊。係啦，关注我哋高腰榕梅。咁就 OK 㗎啦。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支持我们的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啦。上年拿到这个冠军一点都不简单，含金量极高。今年第二届全国村超足球赛，希望我们的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可以再接再厉，卫冕成功啊，将这个冠军的奖杯带回来肇庆，会不会呢又拖多只牛回来呢？系嘛，上年赢冠军已经系收获咗一只冠军牛啦，咁今年如果又赢咗嘅话，会唔会又多一只牛啊？咁冠军牛有盘啦，咁依家就好似喺羊乐多嗰度喺度养紧嘅，我哋冠军牛喺金利嘅羊乐多呢、這个点位嗰度咧，咁亦都会有我哋嘅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2025年村超赢到的一个冠军奖品，就是我们的这个村超的一只牛了。
1: 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中午1:30。
2: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 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高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就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5: DJ Super，
6: 一个人，
5: 一个人，
6: 一个人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8: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1点33分，你哋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嘅。系啊，你问我想唔想瞓，我梗系想瞓啦，我真系好眼瞓。但系既然企喺度，我哋都要系嘛，谨守岗位。好啦，再次欢迎大家吓，咁啊望一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咧会有大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啊。系啦，咁啊天气就话唔会落噶啦，究竟坚定流咧？望我先知啊，定啲下昼好嘛？好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听到没有容祖儿这首歌，我好得闲啊，好羡慕他这首歌呈现出来的生活状态，我好得闲、但我永远都没得得闲的时间，好惨。由第一秒翻工开始就已经不停咁样对呢一样，对呢一样，跟呢一样，又要跟嗰样，哎呀，真系好羡慕啊！系啊，好羡慕啲朋友圈到处去玩嗰啲啦，好羡慕大家平时好得闲嘅翻工状态啦，系嘛？太爽咯！对啊，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咁啊，欢迎大家抖音里边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揾到小大抖音账号 Kelly 就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个天啦。系、哎、啊，咁啊，望到出边窗外，依家都还好啦，咁希望啊天公做美啦，因为嚟紧嘅8月6号，我哋仲会有一个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嘅出征仪式。咁啊要开展嘅，咁希望天公作美啦，冇落雨啦。咁啊，听闻好多粉丝们都会去到现场咧，为我哋城进队加油呐喊，为佢哋出征前咧打打鸡血，系嘛，系需要嘅，真系。咁啊，期待咩话？肚腩遮到噶咯，已经，但系冇办法，呢啲就系幸福的模样。就可以咁同自己斗啊，幸福的模样啊，一看就知道啦，是不是？诶，唔好介怀呢啲嘢，有啲嘢真系我都唔明点解会搞成咁。有事不需记，逝去种种，昨日不再提起，冇再提啦。OK。系啦，咁啊，讲到呢一个活动，啱先都分享过两种啦，两个一个村 B A， 一个村超啦，系嘛？咁当然少唔到足球，仲有一个粤超，粤超8月22号将会再去到汕尾啊，咁啊同佢争夺呢一个晋级8强嘅名额，咁可以话咧，都充满挑战嘅，因为咧有啲 friend 同我讲，好似啱啱同村超撞期、哦、我吓唔系啩咁点啊？一支队分两支队都还好啦，咁但系咧你个教练啊，黄教练冇可能将佢劈开一半噶，系咪先？啊，咁所以呢个就到时先知，值得期待啊！
1: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

0: 我会在歌声里
1: 好歌献给你，所以浪漫的就有经典的旧作，咁啊听紧嘅会有生生不息啊呢、這个粤语季里边嘅一个合唱嘅版本啦，咁啊有好多歌手啊，林子祥、叶倩文、谭校长、杨千嬅等等等等嘅歌手咧，都一齐嚟合唱呢一只歌。好啦，咁啊，点啊，45分啦，依旧欢迎你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你好，我系 DJ Super， 你好嘛？欢迎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咁啊，可以啦，加个关注，点点我头像啊，可以加个关注啦。又或者帮我哋继续点点赞，咁啊，少唔到仲可以咧，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59揸车嘅路上，我哋都喺度陪伴紧你哋噶。啱讲啦，我哋高腰真係最近好多开心嘅活动啦，係咪咁啊，又穿 BA 啦，又穿超啦，咁啊嚟緊呢，听日呢将会有一个係穿超嘅出征仪式啊，出征仪式，咁啊大家都可以去到明珠广场嗰度朝早凑凑热闹啦，咁啊听闻都有百几位球迷啦专程过到嚟为我哋呢一支肇慶高腰金利城進足球队加油吶喊，为他们出征去送行的。8月8号他们将会去到贵州榕江那里去参加这个川超全国赛。今年他们被分在第四组，即是 D 组，亦都是种子队伍，大家都可以期待留意。下讲什么时候街唱留意。

该周五啊，我觉得。留意就知道了，是不是？街唱好玩之处在于你系对住嗰个好陌生嘅行过路过，未必系为咗听你唱歌嘅人，好近距离拉近彼此啊！咁啊，你就喺大众嘅目光当中去演唱，对提升自己胆量啊、唱歌嘅技巧水平都有好大嘅帮助。你咪话。咁我唔知啊，大家有啲中意唱开歌嘅朋友会唔会用呢一样嘢？仲有其他 friend 啊，再次欢迎你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嘅。咁而讲到呢一只歌咧，系暂时未发啊，暂时。我哋穿超咩时候出发？啊，佢哋穿超咩时候出发？穿超是听日首出征仪式，出征仪式他们就出发的了，应该听日下午啊这样就开车出发去贵州榕江。那贵州榕江都不近的，是不是你开车都要，好听讲都要五个零钟的，都要五个零钟。那住一晚，第二朝八月八号就开波的了，就开踢的了。所以多嘢关注我哋高耀融媒相关嘅报道或者系直播啊，一齐为我哋邵永高耀金利城进足球队加油呐喊啊！我真系好想去，我真系好想去，唔系讲笑，因为我第一个未去过贵州，哎呀，讲出嚟都失礼啦，各位兄弟姐妹，我自己未去过贵州，二嚟咧。榕江呢个地方已经成为了一个业余足球的圣地了，你知道吗？你要去朝圣一下，你要去朝圣一下呢个地方，一个咁沙卡拉的小县城，它竟然可以成为全国业余足球的一个是孕育了这几年的业余足球迅猛发展的一个地方，这个真的为它真的点赞，这个好东西。大家如果你了解榕江，贵州榕江，你会知道它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是真的比较偏远，特别即系上年的嗰个水浸啊，咁样亦都令到全国目光又聚焦在榕江。他哋竟然用了一个月都不够的时间，原本都以为踢不到球噶啦，啊，唔系，一个月都不够的时间，他哋搞掂晒成个县城的情况。又可以咧，继续啊，俾大家一齐嚟开心，一齐嚟踢波啊！咁喺呢个暑假咧，佢哋榕江亦都举行咗呢个叫班超。咩叫班超呢？就是、以班级为单位嘅一个比赛啊！咁啊，唔系单单针对佢哋贵州喎，全国啊！咁有啲似我哋董路嘅2034杯嗰啲概念啦，即係啲小朋友啊 U12 啊，即係六年级啊嗰啲呢，咁就可以呢去参加呢个赛事。咁其实呢对于好多朋友嚟讲，都係特别係年轻嗰啲小朋友嚟讲，都係一个几好嘅锻炼啦，係咪几好嘅一个假期嘅体验啦。因为你要参加2034杯呢，佢好似要去到一定嘅档次㗎嘛。咁而参加贵州呢个班超呢，佢又好似即係個門檻冇咁高嘅，係啊，咁啊幾好啊，咁啊真係實實在在係話，我哋真係嗰啲叫做平民啊，草根足球啊，草根足球呢一塊，我覺得榕江方面係真係推動得非常之好。咁啊，當然啦，今次我哋嘅我哋嘅村超咧，其實亦都有100多个縣。去參與其中啊！呢個真係好嘢喎，一百幾個地方嘅隊伍嚟參加，咁啊，所以咧今次嘅對於高耀金利城進隊嚟講咧，可唔可以衛冕呢個村超咧？其實真係要打個問號啊！因為你真係多咗好多尚未碰面嘅隊伍啊，即係你未接觸過嘅啲隊伍啊，今次要去面對啦。喂，讲讲粤超邵永打汕尾点睇？
粤超对汕尾绍兴队，其实好多朋友都会睇高一线嘅，都会睇高一线啊。咁但系都会有好多嘅意料之外嘅一啲情况发生啦，系咪先？咁啊，天气啊等等，其实都系一个场外嘅因素。咁啊，加之咧绍兴队会踢开系真草嘅，咁啊潮即系个汕尾个主场好似系人造草，但系啱啊。咁啊，你踢完川超，川超嗰个都系人造草嚟噶嘛，都系人造草，咁你会惯啦，系咪惯咗？你再翻去汕尾踢嗰个人造草，你都惯。咁啊，而对于整体嘅实力方面咧，按枕去称嘅话咧，绍兴队要轻轻高班于呢个汕尾队嘅。咁啊，所以咧呢个大家对于绍兴队可以晋级八强，都系抱住好大嘅希望同埋信心嘅。咁但系咧入到八强，如果按依家嘅分组咧，你要对住东区嘅 number one 就系深圳队啦。呢、這个可以话系绍兴队可以再跨往更进一步嘅淘汰赛嘅大山，就系深圳队啦。啊，咁啊呢个真系唔知啊，因为我讲真，我深圳队实力喺度啊。深圳好，梅州好，咁其实咧都对于绍兴队嚟讲都难踢啦，系嘛？阿广宁阿新佢话绍兴队一路长虹，系嘛？咁啊呢个对于球迷嚟讲，肯定希望队伍可以赢波啦。咁但系话真系赢唔到，亦都唔紧要嘅，已经系自在参与啦嘛，系嘛？咁啊关键咧，即系增进两地嘅交流啦。咁可以咧，绍兴好多朋友，我琴日都讲，未必去真系去过汕尾，我自己都未去过汕尾。系嘛？咁可以借啲嘢啊，咁啊就呢个机会咁样去汕尾玩几日啊，系嘛？食下海鲜啊，咁几好啊！试下啲潮汕当地嗰啲美食啊，都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嚟嘅。绍兴队好难破茂名江门呢啲咁样嘅密集防守啊！咁唔单单绍兴队嘅，任何一支队都好难破呢啲密集防守嘅。系啊，一对住个屎桶阵咧就好头痛噶啦，唔单单绍兴队嘅情况啊，我阿根廷好、西班牙好咩好，都遇过呢啲咁样嘅情况。总之佢差场系啦，系嘛？越缺少传中同埋远射，睇嚟啲球迷都好认真睇波，好认真睇波啊！全中都多噶啦，都多45度弯过嚟嗰啲，系嘛？但系你话咩话？嗰、那个远射的确我系认同嘅，的确系少咗啲远射。好啦，仲有其他 friend 入紧嚟，咁啊，当然咩？湛江队都唔少，唔使啊。都唔使惊你汕尾，我系咩嘢添啊？明白啊！咁啊，从呢个层面去睇又系啱噶，你讲嘅嘢又系啱。好啦，咁啊，时间关系，1:55啊，咁啊都要结束我哋今日中午1:00到2:00嘅直播。咁啊，当然温馨提示一下，去到3:00咧，喺我哋用呢个高腰电台嘅。视频号嗰度咧，亦都会有我哋嘅直播大课分享嘅。咁啊，今日咧好似有呢一个榴莲千层同大家分享个噃。咁啊，大家记得多多支持啦。你收工我开工系嘛？太唔懂事啦！撒野美作咩意思啊？啥？好啦。呢一只歌送俾你哋听，终于好天气，系啊，天气终于好翻啦。王教练嘅师傅系墨子道吗？我都想问问佢，听日问问佢系咪？方浩文，终于好天气。希望天气可以一路好下去啊！唉，咩咧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8: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7: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8: 12000+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7: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1: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2: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1: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3: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18岁，他将名字写在入伍通知书上。那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绿。
6: 30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2: 40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讲得

0: 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1: 60岁，当他脱下军装，背依弥陀，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0: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0: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

0: 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夏天高温的热浪一波接着一波，防暑成了人们的日常防护。然而，夏日的高温天气，除了防暑，还要注意预防热中风。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温天如何预防热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脑血管病，而热中风大多属于缺血性脑卒中，是发生于超过3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热中风后，患者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伴有视物旋转、恶心、呕吐，各种运动障碍，如一侧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食物不稳，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口角歪斜，感觉障碍如发生在口唇、面舌、肢体的麻木，还有患者会出现性格、行为、智能方面的改变等。医生表示，以下三种情况容易诱发热中风：一是未能及时补水，二是空调使用不当，三是情绪烦躁不安。对此，医生建议要重视基础疾病的控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及脑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要积极治疗，遵医嘱按时服药，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定期评估血管情况，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吸烟、不酗酒，及时补充水分，早睡早起，勿贪凉，合理饮食，心态平和。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2: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3: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嘢、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佢嘅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7: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6: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7: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6: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7: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8: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0: 平安建设，法治先行，平安促进发展，发展保障幸福，携手创建和谐家园，共同建设平安高腰。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最近肌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

0: 你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0: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0: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爱家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5: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6: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7: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伊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1: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0: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告要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第三届最美言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五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
9: 游泳汽水夏日到，
10: 偷偷落水千祈冇，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自周到，
9: 泳池畅泳乐缤纷，
10: 照顾儿童冇分神，
9: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你咪搞，
9: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远离危险身体好。
11: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救命啊！救命啊！
1: 你哋系咪 A B 型血噶？
2: 多谢多谢你啊！
3: 献血系生命嘅接力，每200毫升血液都可能为危重患者点燃生命嘅曙光。
4: 挽起衣袖，用温暖同勇气为他人带去重生嘅可能。
3: 你嘅热血正在书写人间大爱，
4: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让我哋一齐共筑生命嘅桥梁，点亮生命之光。
5: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3: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5: 幸福
3: 常在身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5: 先知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5: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绿笔没忘记。
4: 请大家务必谨记，
5: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4: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6: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技能，
1: 珍惜生命，爱护环境，科学预防，减少灾难。
0: 防灾减灾系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1: 普及防灾知识，弘扬减灾文化，
0: 爱护地球，减少灾害，保护环境，共享和谐。
1: 防灾防住孩子的眼泪，减灾减去母亲的伤悲。
0: 财富积累千辛万苦，防灾不当一无所有。
1: 常思灾难之害，常修防灾之功，常积救灾之德。
2: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3: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2: 家里家外，
3: 亲人朋友，
2: 或浓或淡，
3: 或聚或散，
2: 爱家1059，为我停留，
3: 为我停留，
2: 为你守候，
3: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1: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
5: 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2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

0: 爱你。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0: 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 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7: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八月四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7: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诸恶全转，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虎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恶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金牙术单身独闯怒安州的水关，被他奋起神力斩开城门，占领了怒安州。牙术冲到衙门，见绿灯已经自尽身亡，金兵又捉到绿灯的仔和他的奶妈。牙术见绿灯的仔生得这么脆怪，就想收他为义子。啱啱在这个时候，他的军师哈迷痴就睇见，问：主公啊，这个丫仔是哪个的？
1: 哦，是绿灯的。
0: 啊，主公啊，这个仔既然是绿灯的，黑赐给神，等我将他送上西天，来报割臂之仇呢。
1: 嗯，这些是各为其主，譬如你捉到个奸细，亦都唔肯轻易放过佢嘛。本帅敬佢系个忠臣。军师，你即刻派官带领军士500护送公子同埋奶妈返去本邦。
0: 军师得令，一边又叫人收拾绿灯同埋佢六夫人嘅尸首，合葬喺城外边高地，又叫金将哈利禄镇守怒安州。自己就带领大兵来抢两郎关。两郎关总兵韩世忠正在中军，忽然间有探子来报，启上元帅，金牙术占领了怒安州，六老爷夫妇尽忠报国，现在牙术带兵来侵犯本关，离这里只有百几里路，请元帅定夺。韩世忠听了，即刻上了探子银牌一个，叫他再去打听。跟着韩世忠就即刻传令各营的将士，在三山口各处紧要的关寨埋伏好伏兵和大炮，到处都添兵把守，一边又写表入朝告急，正在料理着。又有探子来报，启上元帅，有汴梁节度孙老爷带兵50000绕城而过，杀入了金营了。
1: 啊，这个奸贼为什么现在才到啊？他来了，为什么不来知会本帅一声？
0: 牙术有50多万人马，你有什么本事胆敢以小来敌众，自取灭亡啊？韩世忠讲完，即刻叫左右上了探子洋酒和银牌，再去打听。探子答应了声，就飞咁快走了去。韩世忠的心就想了，如果我不派兵去救他，他一定会全军覆灭的。如果去救呢，又怕本关有失啊。韩世忠正在想着，左右就报上，梁夫人出堂了。梁夫妇坐定了，他就问夫人出来有什么高见啊？切闻孙浩带兵杀入金营，以他这样的才能和武艺，带着50000人马来抵挡金牙术的50多万人，真的好像驱羊入虎口的啫。如果有什么失误，奸臣就一定会上本朝廷，反而说相公坐视不救添。依妾的愚见，相公你还是派兵去接应才是啊。夫人讲得对。于是韩世忠就传令，哪个敢带兵去救孙浩啊？韩世忠一讲完，有一员小将上前就答应，孩儿敢去。韩世忠一看，原来是大公子韩尚德。元帅就问他，你带兵1000去救应孙浩回来得吗？
2: 得。
0: 公子答应了声，即刻带兵出关。将近到金营，担高头一看，哇，50-60里地面冚唪唥都是营盘。公子的心就想，咁多金兵，如果杀入去1000多人马，咁咪白白送死？如果唔杀入去，
1: 又唔知道孙浩嘅下落，点办啊？
0: 跟住佢就即刻吩咐各军士：你哋即刻扎住营盘喺度等我，等我一个人闯入敌营。如果揾到孙浩，或者一齐杀出嚟；如果唔见孙浩，咁我就战死金营。你哋即刻翻去报俾大老爷知道就系啦。
1: 军士领命，就扎住营盘。公子就拍马舞刀，大喝一声：两郎君韩尚德嚟闯营啦！
0: 一声叫啫，就向住金营冲咗入去。佢举起刀，杀到人头滚滚，真系好似切瓜斩菜咁啦。
1: 公子横冲直撞，一直都唔见到孙浩，知道孙浩嘅人马已经全军覆灭。
0: 呢个时候，金兵啊即刻步入牛皮帐。启上主公啊，又有个宋将杀入营嚟，好犀利啊！话叫做乜嘢韩尚德，听主公发令。
3: 呢、这个韩尚德系咩人嚟噶？咁犀利嘅
4: 主公啊，就系前日神对你讲过嘅呢、这个人，就韩世忠嘅大仔韩尚德。佢父母本事高强，就生咗呢个仔，亦都系好犀利噶。
3: 佢一个人咁本事嘅，点敌得我五十几万人马？好，等本帅生擒佢翻嚟，叫佢投降本帅。嚟啊，一定要生擒，唔准伤害佢性命。
0: 金兵嘅将士听令之后，一齐涌咗出去，将韩公子咧氹氹围住。
1: 哈，韩公子啊，一啲都唔怕。
0: 将手中的呢把刀左拦右隔，东隔西挡，在金营里面大战。
1: 唉，不过人马咁多，他怎能够杀出重围啊？
0: 这个时候，公子带领的那千几人马在外边远远地看了半日，不见到公子的消息，估计大概亦都死了在金营，就回有关里面报给元帅知道。
1: 元帅啊，公子命令我哋团兵喺外边单人独骑冲咗入金营，成半日都唔见动静，睇嚟会有危险噶噃。
0: 韩世忠一听，即刻就走入后堂讲俾夫人知。
1: 唉，点知梁鸿玉一听就大喊起上嚟讲啦：
5: 哎呀，做咗武将系应该捐躯报国嘅，知我个仔年纪咁细，冇受到朝廷半点着陆，真係可惜咯。
1: 夫人，你唔好悲伤，等我带兵去，一来打听消息，

0: 来同我哋嘅仔报仇。韩世忠讲完，跟住就出咗后堂，仍旧带住呢1000人马上马出关，向住金营而嚟。行到一半路啫，嗰啲军士就停马唔走啦。韩世忠就问啲军士：，你哋点解唔行啊？禀上元帅，正话公子有令，讲乜嘢金营人马太多，我哋千几人入去枉送性命嘅啫，就叫我哋喺处等待。
1: 哦，公子既然有咁样嘅命令，你哋就喺呢处等啦。
0: 韩世忠讲完咧，就一马冲入敌营，大叫一声：大宋韩元帅嚟啦！摇动手中嘅大刀，杀入重围，碰到就死，挡住就亡，真系犀利！一直杀入咗几个营盘，冇人抵挡，金兵就即刻慌忙报俾金兀术知啦。兀术咧就一味称赞：
1: 哇，韩世忠咁犀利啊！吓，
0: 佢即刻就同军师商量，下令咧将韩世忠围住，一边咧就调兵去抢两龙关。叫佢嚟一个首尾不能照应。嗨，那个韩世忠虽然是个英雄啫，点抵挡得金兵咁多，一层一层咁围过嚟，一时间就冇办法杀得出去。呢边兀术就偷偷咁带领住大兵，浩浩荡荡咁杀奔两龙关。韩世忠带嚟嘅千几人马，见到韩世忠冇出嚟，反而见金兵一尾向关上边杀嚟，个个都惊啦，弊啦，元帅梗冇命啊！于是就一齐翻入关，就报俾梁鸿玉知道。梁鸿玉怕乱咗军心，就唔敢高声痛哭，只好偷偷咁流眼泪，叫赖公同埋赖妈过嚟抱住公子，静静咁交代佢哋：嗱，你哋两个人即刻收拾啲金银珠宝，带住两个印信骑马先出关，喺左近探听消息，如果我得胜啦，你哋就返入嚟再商量啦。如果我死咗啦，你就将公子抚养成人，就算係你哋嘅仔孙啦。等佢长大成人之后呢，你就送入朝里面承袭咗我哋嘅职位，你哋千祈记住啊。两个人领命，即刻就收拾好就出关先。冇几耐，探子就嚟报金兵已经到关下边。话口未完，又有探子嚟报，又有金将嚟溜打啦。一连报咗几步，哇，呢个时候真係紧张啦。梁鸿玉安排咗家将人马之后，就嚟到关前。守关嘅将士上前讲：金兵势大，夫人只适宜坚守，唔好出兵啊！我知道啦，各位将军，你哋有所不知，我个丈夫同埋我个仔两个人都死喺贼手里边，此仇不共戴天，唔报点得噶？各位将士，你哋先将铁华车摆好，将大炮放喺三山口上边。等金兵近关，就一齐推出铁华车挡住佢哋，嗰阵时就点咗大炮，你哋不得有误啊！各个将士领命安排好，梁鸿玉就带咗人马放炮出关，对住金兵排开咗队伍，旗门开处夫人出马。那个兀术四太子睇见，哇，咁嘅阵势，亦都偷偷喝彩啦。果然是女中豪杰，真是名不虚传啊。梁鸿玉即刻大声地问过去：内将是边个？你是咩人？快通名报姓。我是大金国黄龙府四太子，官拜昌平王、苏南大元帅袁颜兀术。你是边个？快点通名来。你听住，我是大宋天子驾前御笔钦点的两郎官大元帅韩夫人，官拜五军都督府梁鸿玉。
1: 哦，原来就是你啊！本帅久已听闻你熟悉兵机，心通战法，唔通你唔识天时人事咩？本帅统领大兵， 嚟夺取你哋南朝天。

0: 下如泰山压轮。你如果识时务嘅，早早归学，唔单止可以保存你哋嘅性命，仲可以保住你哋嘅官爵。你好好地听下啦。混账，我丈夫同埋我仔嘅性命都写喺你手里边，我依家而得令你嚟碎尸万段，你仲敢喺度乱讲？
1: 你嘅丈夫同埋你嘅仔几时死啊？冇死到，你都喺我哋金营里边俾我包围住。如果你肯投降，我就还翻丈夫同埋个仔俾你就系啦。
0: 乱讲，你放马过嚟啦！梁鸿玉讲完啫，拎起手中大刀向住压术就斩。压术呢举斧相迎，战咗五六个回合，唉，梁鸿玉啊点招架得住噶？只好败回阵中。压术呢跟住追上去咯，将近到关前，梁夫人就高叫一声：放炮！三山口上边啱啱想话开炮，吓点知霎时间满天黑雾弥漫，只听到啦啦隆一个响雷劈咗落嚟，真系震到天崩地裂咁。嗰啲大炮亦都啱啱喺呢个时候一震，炸开咗两边，将两狼关炸开条大路。呢、这个就系叫做雷震三山口，炮炸两狼关。压术趁住呢个形势，即刻就冲咗入关。梁鸿玉见炮炸开咗，铁华车亦都冇用啦，关已经失守，急到好似丧家之犬，流亡之余，只好落荒而逃。走下走下，嚟到个树林，正想话入去唞下啫，忽然间听到林里边有人叫：夫人啊，你快啲入嚟啦，公子喺呢树啊！夫人立住马睇嘅时候，原来就系奶公同埋奶妈。梁鸿玉即刻落马走入树林，抱住公子大哭一场。奶公就问佢：夫人出兵胜败如何啊？唉，两狼关已经失守，老爷同埋大公子都冇咗下落，睇嚟性命难保咯。我哋而家都唔知去边处好啦。梁鸿玉讲下讲下就眼泪掂流啦。梁鸿玉依家喺树林里边休息紧，我哋暂时就唔讲佢字，回头再讲韩世忠喺金营里边大战。只见金兵前后走动，诶，究竟系为乜嘢？原来嗰啲金兵知道得咗两狼关，都想话抢入关里边抢翻啲嘢，所以包围嘅金兵就慢慢少咗。韩世忠咧趁住呢个机会，奋勇向外边杀咗出嚟。忽然间见马上有一员小将俾个金将追咗过嚟，韩世忠一睇，原来就系大公子，佢即刻大叫一声：我儿为父在此。公子亦都叫咗声：爹爹啊，金将厉害啊，我唔够佢打。韩世忠即刻拍马上前，举刀向住嗰个金将，啪一刀就斩咗落去，正中嗰个金将嘅头盔。哈，只见嗰个金将嘅头上边，嘡一声，闪出一道白光。嗰个头呢一啲事都冇，嘿，真係当你冇嚟。奇怪啦，究竟係咩原因？唔通佢个头壳有硬功夫啊？唔係呀，原来呢个金将呢就叫做铁木真。嚟后尾佢生咗个仔叫做忽必烈，就係、是、元朝嘅始祖。嗰、那个铁木真被韩世忠斩咗一刀，虽然冇受伤，亦都吃咗一惊，拖枪就败阵。韩世忠嘅心就諗：哇，这个金将咁犀利㗎吓，今后一定係非凡人物嚟㗎。当时韩世忠两父子合力杀出咗重围，睇见关前边关上边通通係金兵嘅旗号，就只好落荒逃走。行下行下行到树林，啱啱俾夫人喺树林里面睇见，即刻就大叫：上公，孩儿妾身喺呢树啊！ 韩世忠半惊半喜，即刻落。

0: 马来相见，公子亦都嚟见到母亲，请咗安。元帅就问夫人：两龙关系点样失守噶？唉，因为军事翻嚟报，话你同埋孩儿都已经阵亡喺金营里边，所以我系想亲自带兵出战同你报仇啦。点知雷震三山，炮炸两廊，所以关寨先系失守，只好逃避喺呢处啦。唉，真系天意啊，唔系人力能够挽回噶啦。而家关寨已经失守啦，我哋去边处好啊？
1: 我哋只好一齐翻入京城，等候命令系啦。

0: 宣读诏书讲：韩世忠失守两狼瓜，本应问罪，姑念有功免死，削职为民，因此。韩世忠夫妇听完之后就一齐谢恩，交还咗两个印信，夫妻父子就一齐翻到去陕西，暂且不提啦。再讲，押术占咗两狼关，查点咗仓库钱粮，睇见嗰啲铁华车就问军师：
1: 军师啊，呢啲车系边个人整噶？
0: 子公啊，当日韩信整咗呢啲车，系用嚟围困西霸楚王嘅。今日子公鸿福齐天，皇天庇佑，先至破到呢个关。子公，你可以趁此锐气，发兵攻到河间府，渡过黄河，咁汴京就指日可取啦。
1: 好，即刻整顿粮仓，起兵去进攻河间府。
0: 河间府嘅节度使张叔夜听讲两狼关已经失守，押术就带兵嚟取河间府，不觉大惊失色，个心就谂：绿灯咁多计仔，龙安州都失守咯。韩世忠夫妇遥勇善战，仲有大炮铁华车，两狼关又冇埋，我应该点办啊？想下想下，佢就想出个主意。佢就同各将士商量，
1: 传令丞相竖起投降旗号，等金兵到嚟，我哋暂时诈降，嚟保存一府百姓免受杀戮之惨。等金兵渡过黄河，各路勤王嘅兵马到嚟，杀败咗金兀术，嗰阵我哋就将金兵截断佢个归路，我哋一定能够捉到金兀术。
0: 各将士听令，准备诈降金兵。哈，点知嗰个张叔夜有两个公子，大公子咧叫做张立，身长一丈，方面大耳；二公子叫做张勇，亦都系身长一丈，面色淡黑。呢两兄弟各人都系使一条铁棍，真系力大无比。嗰日两兄弟喺书房里面读紧书，一直读啊读啊，读到下午，嗰个肚饿到咕咕声，仲未见人送饭入嚟。张勇就对大佬讲：
1: 大哥，今日点解咁晏都仲唔送饭嚟俾我哋食啦？我同个咕咕声，梗系唔记得咗我哋啦。
0: 佢哋正喺度讲紧，书童慌慌张张咁拎饭入嚟，大公子就讲：
1: 你点解咁迟先嚟拎嚟啊？
0: 二公子亦都话：你呢个嘢啦，话梗系贪玩，唔记得咗我哋，该打。你点解连我哋两个人嘅饭都唔放喺心上边？哎呀，公子啊，今日我虽然送饭迟咗啲，仲有饭食啊，再过两日恐怕都冇得食添噃。
1: 啊，乱讲，点解冇饭食啊？哈，你呢个嘢啦，话唔打你都唔得噶嘛吓。
0: 唔系啊，两位公子，你哋坐呢算唔知道咋？外边啊，个个都讲生晒啦，话金兵就快杀嚟啦，龙安州两狼关已经失守，而家将近到河间府啦。我哋老爷好惊啊，而家喺堂上边同埋各将领喺度商量紧，准备投降金兵、啊。而家个个啊又乱又惊，所以煮饭都迟咗，咁咪送迟咗啲咯。如果金兀术唔准我哋投降，杀入城。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外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

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连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诸恶全转，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

0: 两郎君失守，押率大兵进攻河间府。河间府的节度使张叔夜知道自己兵微将寡，为了保存一城百姓的性命，准备日后再战，就只好诈降金兵。押率见到就问：
1: 你是个忠臣，为什么要投降本帅？难道是诈降呢？来啦，将他拉去斩啦。
0: 啊，元帅，小臣岂敢有诈呢？只因为目前朝廷里面奸臣当道，陷害忠良，而家路安州两郎关都已经失守，元帅大兵压境，让小臣兵微将寡，点能够迎敌啊？省里面的百姓一定会遭殃，所以情愿归降，以救全城的百姓，不敢攞咩着陆，望元帅鉴察啊。
1: 咁讲嚟，你果然是个忠臣。老先生既识天时，人心救民，是个好人。本帅就封你为老王，仍旧镇守河间府。我个大兵只是收你的慰劳礼物，绕城而过，不准入城。如果有人不遵守，擅自入城的，斩首好令。
0: 张叔夜即刻谢恩翻咗入城，叫啲军士搬出啲猪啊、羊啊、酒啊嚟到慰劳金兵。嗰啲金兵真系个个都绕城而过，一直嚟到黄河边，拣咗个空地就安营扎寨，准备喺树整船等待过河嚟进攻京城。啊，嗰啲地方官即刻报入朝廷。嗰日皇帝阴宗啱啱登殿。晋本官目的就启奏，押率大兵500,000人马已经逼近黄河，望陛下即速发兵退敌啊！
2: 吓，金押率嘅兵势咁猖狂，有咩计策能够退兵啊？
0: 张邦昌即刻启奏话：陛下，路安州绿灯尽节。韩世忠夫妇弃关而逃，而家河间府的张叔夜又投河，只剩得黄河天险来阻住。如果过咗黄河，汴京就危险噶啦。臣睇满朝文武全才，冇边个比得上李纲同埋宗泽啊。圣上，如果命李纲为元帅，忠泽做先锋，咁一定能够退得金兵嘅。嗰个皇帝阴中准奏，即刻降旨拜李纲做平北大元帅，忠泽咧做先锋，带兵50,000去黄河边嚟退敌。系50,000人啊，点打得过金押率嘅50,000人马？两个人冇办法，只要领旨出朝。李纲虽然是一个有谋有志的忠臣，但是他是个文官来的嘛，不会上阵打仗。现在金兵这么势大，张邦昌明明就想用这样的计策来害他的性命，所以才保佑他的啫。李纲回到屋企，就跟夫人拜别，忽然间见台阶下边企住一个高高大大的后生仔。李纲就问他：
1: 你是边个？
0: 那个人跪低就讲：
1: 小人叫做张宝啊。
0: 哦，你一向在边处啊？
1: 小人一向在外边做生意，

0: 咁睇上嚟你係有啲力气㗎喇。
1: 小人担住五六百斤嘢行好远路都冇问题㗎。
0: 佢个夫人就讲，老爷呀，你就带埋佢去早晚嚟服侍你把啦。
2: 李刚就命张宝收拾行李准备出发。
0: 到第二日，
2: 宗泽嚟请元帅起兵，李刚就接咗入屋企相见完。李刚就讲，
0: 老元帅，你睇下嗰啲奸臣真係鬼惑啊，明明係想害下官先至保就我带兵出战。唉，老夫嘅性命全靠你㗎啦。
1: 元帅你放心，吉人自有天相
2: 㗎。两个人讲完就一齐出府上马，嚟到教场点齐五万人马开炮起行。一路嚟到黄河边安营扎寨，沿河一带派兵把守住，将四边的船只也都收晒上岸。再讲押术的大兵到了黄河边，见沿河一带都冇船只，就即刻派燕子国的元帅乌国龙乌国虎返去河间府搵齐嗰啲整船嘅工人同埋木料，喺黄河边搭起个敞篷，加紧嚟整船准备到河边嚟严防金兵奸细过河嚟偷探情报。呢嗰日张宝嘅心就边嚟严防金兵奸细过河嚟偷探情报。呢嗰日张宝嘅心就諗啦，
1: 哦，听人讲金兵有五六十万，究竟係真定係假㗎？我不如偷偷过河去探听下消息就好。
2: 佢諗好咗，等到天黑带住十几个水手开住一隻船仔，趁住星光摇到对岸，将隻船收埋喺芦苇中间，一直等到午间。张宝插住一把短刀，双手拎住条铁棍跳上岸，轻轻咁走到敌人嘅门前。见好多金兵都瞌紧眼瞓，
1: 哈！呢个张宝犀利，一手啪一下就打翻一个，夹咗喺架底飞快咁跑，
2: 一直嚟到树林边，然后先就放低，想话问一啲消息。
1: 唉，点知佢夹得太犀利，
2: 嗰、那个金兵口里边一味流血，已经夹死咗啦。张宝就话：
1: 真衰，我捉住一个都唔中用嘅。
2: 佢一边讲，一边就跳返转头，跟住啪一下又捉咗一个。那个金兵啱啱想叫啫，张宝拔出一短刀，轻轻咁拮住佢话：
1: 你一出声我就拮死。
2: 跟住又夹住佢飞跑。
0: 嘿，呢次张宝就正啦，佢夹起上嚟冇咁出力，轻轻咁夹住，
2: 一路夹到树林啦，放低就问：
1: 你老实讲，你哋究竟有几多人马
0: 㗎？实际係有五六十万。
1: 嗯，边座营盘係压术㗎？
0: 元帅嘅营盘离呢树仲有三十几里路。哦，係啦，老爷捉我嗰度係先行官黑风高元帅㗎。
1: 啊，嗰边嘅
0: 呢呢个元帅乌国龙乌国虎嘅营盘，佢哋喺度监督造船啦。
2: 张宝问明白，讲咗声
1: 多谢你啦，
2: 就一棍将金兵打死咗。跟住佢转身偷偷咁走到黑风高嘅营门前边，大叫一声杀啦，举棍就冲入咗金营，见人就打。
1: 吓，嗰啲金兵冇把拦得住，好多金兵都俾佢打死。
2: 跟住佢就拔出咗短刀，割咗好多人头挂咗喺腰处。转身就嚟到船厂，啱啱船工五更起身煮饭，等待天光开工，俾张宝当头就打去，有命嘅就掟得快，走咗几个，冇命嗰啲啊，冚唪唥呆晒企喺度俾佢打，冚唪唥变成肉饼。张宝顺便就拎咗啲木柴嚟引火，四边点着，将嗰个船厂

0: 冚唪烧着晒，哗哗声。后尾又嚟到河边落船，摇咗翻去对岸。金兵即刻报俾先行官黑风高尖，黑风高惊啦，即刻就起身。一起身已经唔见人，就只好收拾尸首，安照受伤嘅金兵。嗰啲整船嘅金兵，亦都飞报俾燕子国嘅元帅乌国龙、乌国虎知道。啊，宋兵奸细将船工冚唪打死晒，木料船只冚唪放火烧到干干净净，又打咗入先锋营，割咗好多手级，过咗河啦。
1: 啊，佢带咗几多人马嚟啊？去几耐啊？
0: 只得一个人，去咗冇几耐嘅咋？乌国龙、乌国虎即刻带埋兵将追到黄河边，只见黑雾弥漫，白浪滔天，又冇船只过河。佢哋两个人都系性急嘅人，不觉怒气填空，大叫咗一声：哎呀，真系气死我啦！两个人无可奈何，等到天光就报俾艺术知道，再命令人准备木料，召集船工，重新搭起敞篷嚟赶造船只。嗰边大叫一声：你咩功啊？你唔听军令，擅自冒险过河，如果被金兵杀咗，咁就白送性命，损我军威。以后如果你再系咁，一定要处罚。讲完就吩咐将人头号令张宝叩头出营，仲笑眯眯咁讲：
2: 哎呀，虽然我冇功劳啫，知我杀得几过瘾啦。哎呀，
0: 张宝见过李光之后，仍旧翻到黄河边严加把守。本来李光同埋钟泽守住黄河南岸，艺术系一下间唔能够过得黄河天险。唉，真系天时不正就百姓遭殃。嗰年嘅八月初三，突然间吹起大北风，一连几日都冇停到风，一日冷过一日。嗰啲金兵个个都着住大皮袍，仲系觉得冷，喺度震下震下。嗰啲宋兵呢，衣服单薄，个个都冻到牙齿打震，嘎嘎嘎嘎嘎嘎嘎。再加上连日的阴云密布，细雨绵绵，慢慢慢慢，成条黄河都结冰，嘿，连河底都结埋。哎呀，艺术高兴咯，即刻就下令起兵，搭住兵过咗黄河。宋营里面嗰啲军士个个咧单衣铁甲，挡唔住寒冷。一听金兵过河，个个都走出营嚟睇。哎呀，果然金兵好似水咁涌过嚟啦！宋军见到个个都搏命敌啦，边仲敢对敌呢？张宝一见唔系头路，即刻翻入营里边孭住李光就走。钟泽见军事已经溃散，亦都只好弃营逃跑，一直追上李光。一齐翻到京城后寺，早有探子飞报入朝，话俾皇帝知，两个人都未入城啫。钦差已经斋旨到嚟讲：李光、钟泽失守黄河，本应问罪，孤念保驾有功，削职为民，追印缴旨，钦此。两个人借咗印，交咗印信。钦差自然翻去复命，钟泽就对李光讲：
1: 啊，你哋仲系天子红恩啊！
2: 钟老元帅，咩天子红恩啊？呢啲都系奸臣嘅诡计嚟噶，
0: 我哋点忍心眼白白咁睇住宋朝嘅江山送咗俾金人呢？老元帅，我哋不如翻乡下，以后再作打算吧。
1: 唉，讲得啱，讲得啱。
0: 于是钟泽就命令公子中方入城去带家眷，李光亦都命令张宝入城去带取家眷出城，各人心事重重就返去乡下。再讲艺术过咗黄河，见人就

0: 一下就占领咗宋营，冇几耐啫，哇，个天就变啦噃，忽然间雨散云开，日头都出嚟，嗰个天啊又热起上嚟，一阵间啫，黄河就解冻，阿术都觉得奇怪，个天咁怪噶啦吓，阿术就即刻派人收拾南岸嘅船只，到咗嗰边对岸嘅大兵过河。就点马蹄国个元帅黑风高带领5000人马做先头部队，燕子国元帅乌国龙乌国虎带兵5000做第二队，自己亲自带领大兵一路就嚟到汴京，离城20里就安营扎寨。呢边探子就飞报入朝，嗰个皇帝就惊咯。即刻就召集满朝的文武百官来商量，哎呀，而家阿术的大兵已经杀过了黄河，到了京城，点先可以退兵啊？张邦昌就启奏啊，陛下，臣已经派兵发火牌兵符，调齐各路的勤王兵马来呢处抵挡阿术，点知佢先过了黄河，到了京城。唉，神諗金邦一向都係好穷嘅。我諗陛下就赏赐佢一啲礼物，同佢哋讲和，叫佢哋将兵退过黄河。嗱，陛下，咁我哋呢处呢就可以偷偷咁调齐各路兵马，嗰陣时恢复中原都未为晚也。嗯，古时有冇求和咁嘅事㗎？陛下，汉家超君唐逆上公子依家不过是救急啫，依臣之见可送黄金白银各一车，锦缎千匹，美女50名，歌童50个，仲有猪羊牛酒之类，不过冇咁样个忠臣肯为天子出力啊。唉，各位贤兄，你哋边个肯去呀？啊，边个肯去呀？啊，嗰个皇帝一连问咗几声都冇人答应。张邦昌就上前讲：陛下，臣虽不才，愿走一次。唉，仲系先生肯为国家出力，真系忠臣。忠臣啊！于是皇帝就传旨准备礼物交俾张邦昌。张邦昌带住大批礼物嚟到金营，金兵就报俾元帅黑风高知道。黑风高就话：
1: 啊，命令佢入嚟。
0: 张邦昌入咗里边，拜见黑风高。黑元帅就问：
1: 你是不是皇帝派你来送礼的？
2: 禀上元帅，有礼物一副要亲自送给主公啊。
1: 混账，来啦，拿来斩的。
0: 左右金兵答应了声，准备喐手。那个张邦昌即刻就怕了。元帅不要嬲，元帅不要嬲啊。即刻就双手将个礼单奉上。黑元帅睇完礼单，佢就諗啦。
1: 咁大份礼啊，好。张邦昌，你起身将礼物留低呢处，你返去啦。
2: 等本帅同你送去主公就係啦。啊，元帅啊，我有好紧要嘅说话要禀报俾主公知㗎。
1: 算啦算啦算啦，有咩咁紧要嘅说话等我同你讲就係啦。啊，讲啦。
2: 凡元帅奏上主公，就话臣张邦昌得嚟献上江山，而家臣諗出条计仔，先散晒宋朝嘅财霸，先散咗佢嘅财势呀嘛。
1: 哦，知道啦，等本帅同你奏俾主公知就係啦，你返去啦。
0: 张邦昌拜辞咗黑风高，就出咗金营，翻去同皇帝交旨。黑风高睇见咁多礼物，又有美女歌同金

0: 银筹短，那个心就諗咯。
1: 嘿，我帮阿术夺取咗宋朝江山，就算攞返啲礼物亦都唔太过啩。
0: 於是就交代金兵将礼物收低，忽笑一声就拔寨起身，向山西抄路就返本国。当时就有军事报俾阿术知道，阿术就諗，黑风高跟住我夺取中原，迟早都抢咗宋朝嘅天下，啱啱想话打上佢，点解佢走咗㗎啦。跟住又传令调燕子国人马上前五里嚟安营扎寨。当时京城上嘅探子就报俾皇帝知，陛下，外边金兵又嚟京城五里安营请旨定夺啊。那个皇帝阴中好奇怪地问张邦昌，卿家，琴日送礼求和，今日金兵反而再上前五里嚟安营扎寨，究竟是乜嘢道理呀？禀上陛下，臣諗佢梗係见礼物太少人又多，冇辦法分，所以先再上前五里嚟安营扎寨。我睇陛下，如果我哋再送嗰副礼物俾佢，佢自然会退兵返去黄河啦。那个皇帝阴中冇晒办法，只好就按住以前咁样准备咗一副礼物交俾张邦昌。到咗第二日，又命令张邦昌再送礼求和。张邦昌领旨出咗午门嚟到金营，金兵禀过元帅乌国龙乌国虎。乌国龙乌国虎就话：叫我入嚟。金兵出咗去，带住张邦昌一齐走入营里边，张邦昌都伏低喺地下，个口就讲：臣叩见主公，臣为主公亲自送礼物嚟，仲有机密事奏上啊！乌国龙、乌国虎睇下礼单，先至讲：
1: 我哋唔系主公，前日你送嚟嗰啲礼物系黑元帅自己收咗，冇送俾主公。依家呢副礼我同你亲自送去，你返去先啦，你等候佳音。
0: 张邦昌冇办法，只好出营入城入福祉。张邦昌走咗，乌国龙就对乌国虎讲：
1: 唔怪得嗰个黑元帅拉兵走人啦，我哋自从起兵以嚟立咗咁大功劳，讲起上嚟呢副礼物亦都应该收得落㗎噃。喂，不如我哋收咗佢，不如返去本国嚟啊。哎呀，大哥你讲得啱啊。
0: 於是佢两兄弟就吩咐三军连夜就拔营起马，喺山东兜路返去本国。金兵呢又嚟报俾阿术知道：
2: 主公啊，乌家兄弟唔知咩原因拔寨走咗喎。咁就奇啦。好，等本帅亲自起兵上前，睇下究竟係咩原因。
0: 嗰边宋朝嘅探子又慌慌张张咁入朝报俾皇帝知道：
3: 禀上皇上，阿术嘅大兵又上前五里安营扎寨啊！
0: 嗰个皇帝阴中一听更加惊，即刻就问张邦昌：
3: 哎呀，先生啊，点解啲金兵越嚟越逼近噶？究竟点解啊？
0: 陛下，我两次送礼物去都未曾见过金阿术，而家陛下咪再送一副礼物去，等臣亲自面见阿术求和就系啦。
3: 哎呀，先生啊，我已经送咗两副礼物去啦，而家仲要叫朕去边处揾啊？
0: 陛下，呢副礼物你如果唔送，以后就唔好怪神啦。
3: 哎呀，先生，既然係咁，只好派官差去民间买歌同美女，再准备礼物係啦。
0: 哎呀，陛下，如果去民间买，恐怕阿术唔鍾意啦。不如仲喺宫里面揾吧啦。嗱，揾齐礼物再送佢，好唔好啊？那个皇帝阴中冇晒办法，只要在后宫里面搜刮宫女嗰啲财物，
1: 咩金银珠宝啊，

0: 冚唪唥搜刮清楚，又叫张邦昌送去。张邦昌呢次到金营，担高头一睇，哎呀，同上两次完全唔同咯，真系威武啊！张邦昌落咗马，见过各个平章，禀明送礼嘅事，嗰啲平章就话
1: 起说。
0: 平章就转身入营启奏，启上主公，外边有一个宋朝官员，讲咩系宋朝嘅丞相，叫做张邦昌，亲自嚟送礼，后旨定夺。
1: 嗯，知道啦。
0: 军师啊，呢个张邦昌系忠臣定系奸臣啊？禀上主公，呢个系宋朝第一个奸臣。
1: 既然系奸臣，嚟啦，哈拉算啦。
0: 阿术讲嘅哈拉究竟系咩意思？原来即系杀头咁解。哈拉系佢哋金邦嘅土语嚟。那个军师一听话要杀咗张邦昌，咪即刻就讲：啊，主公啊，咁样唔得唔得。而家我哋正系需要呢个奸臣嘅时候，将佢养住先，等我哋得到天下，再杀佢都唔迟啊！
1: 好，军师，我就按你嘅计策行事。嚟人，叫张邦昌入嚟。
0: 嗰啲平章就领旨出去带咗张邦昌入咗金顶牛皮帐。张邦昌伏低喺地下就讲：臣张邦昌朝见主公，愿主公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张老头啊，你嚟呢处做咩事啊？
0: 臣未见主公之时，就定下咗删尽宋朝皇帝嘅金银财宝嘅计划。我送过两次礼物嚟，都俾黑元帅同埋乌元帅收咗去。今日呢副厚礼系第三次啦。
1: 阿术将礼单睇过之后就讲：唔怪得两处兵马都翻咗本国，原来系咁嘅。
0: 呢个时候，军师哈迷痴就献计：
2: 主公，你就封张邦昌一个皇位，收复咗佢嘅心，咁宋朝嘅江山就系我哋噶啦。
1: 好，张邦昌，本帅就封你为楚王，你可以归顺本帅。
0: 张邦昌一听，哎呀，高兴啦，即刻叩头谢恩。
1: 阿术又讲啦：楚王，你依家系孤家嘅大臣啊，你有咩计策可以使到本帅夺到宋朝天下？
0: 禀上主公，宋朝嘅天下好易得嘅啫，如果想得到宋朝嘅天下，一定要先绝咗宋室嘅后代，然后先能够得到手噶。
1: 咁啊，计策系点样啊？
0: 主公啊，我早就已经谂好咗噶。嗱，依家可以派一个官员同臣一起入京城见到宋帝，就话一定要一个亲王做人质，主公先肯退兵，等臣喺旁边再讲啲厉害嘅说话嚟吓一下佢，唔怕佢唔献出太子嚟俾主公嘅。
1: 阿术一听个心就好嬲啦。
2: 这个奸臣真系犀利，真系阴毒啊！
0: 金阿术有冇听张邦昌嘅阴谋诡计？听日自个。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恶全传》。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3: 扎根高腰、深耕家具行业30余年的白土镇本土企业威明家具正加速跑向全球。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打造适老化家具、功能办公家具、全屋定制家具三大核心板块，线上线下齐发力，国内海外双循环，以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展现高腰活力的优质本土企业。
5: 这里是白土镇宋龙工业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威明家具展厅。这家深耕家具行业数十年的本土企业，专注功能沙发、智能家具研发生产，凭借过硬工艺开拓海内外市场。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企业，探访其坚守匠心、以制造赋能发展、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故事。
4: 眼前这座占地面积23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的建筑，就是扎根白土镇20余年的威明家具。公司分为产品销售展厅与标准化生产厂房两大区域。今年全新翻修升级的展厅采用时尚现代化设计风格，共3层，采光充足，布局开阔。展厅内各类家具产品按照使用场景、功能属性分类有序陈列，款式丰富，品类齐全，全方位展现企业产品研发与设计实力。
6: 我们公司有三大板块，我们就是老人椅，也叫助战椅，就是适合那个老人去辅助他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椅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办公椅，包括就是说可以平躺，当做一个休息椅这样的去休息，然后加上了一个按摩功能啊，通风加热等等，就是我们利沃洛线上品牌的。我们线下呢，主打的就是人物家具，就是包括我们的套式沙发，还有我们的定型棉沙发，就是我们的热门沙发，软床啊、床垫。茶几的全屋家具所涉及到的，包括我们的功能椅，就是按摩椅，这些我们都有。
4: 据悉，威明家具始创于1992年，起初在深圳专注家具五金配件生产制造，积累了扎实的生产工艺与行业经验。2001年，依托高腰区委、区政府的暖心扶持政策，怀揣返乡兴业，

0: 反哺家乡的初心，企业正式落户白土镇建厂投产，专注家具五金生产。他们持续技术攻坚，自主研发出专利铁架，成功打造出王牌产品是老化老人椅。历经30余年沉淀与创新，企业发展愈发成熟，业务重心逐步转向个性化家具定制，聚焦适老化家具赛道，深耕细作。目前已推出上百款适合老年群体的产品，紧跟康养家居市场趋势。同时，企业坚持双线发展模式，打造出专属电商品牌利沃诺，大力发展国内线上零售业务。威明家具已经实现产品研发、原料剪裁、工艺制作、组装检测、打包发货全流程自主生产，配备6条标准化生产流水线。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增资扩产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1: 的计划下一步把我们的生产五金的铁架也开放一个销售。我们的利沃诺的4大那个平台电商的抖音、天猫还有京东拼多多，它的一个销量急增，还有我们的本地销售活动也优惠很大，还有我们的一个出口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量很大，所以呢我们需要扩充我们的生产线。
0: 此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深耕出口电商领域，产品远销美国、欧洲、中东等地，赢得了全球客户的广泛认可。
2: 我是法国的企业家，我和这家公司合作了很多年了，因为这些东西的质量真的很好，所以我喜欢和这家公司合作。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近日，高邀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有序推进，全区应征青年分批进站接受严格筛选，通过科学划分检组、规范操作流程、全程强化监督等多项举措，确保向部队输送素质优良兵员。
0: 体检站现场，各适龄青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怀揣着投身军旅、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依次有序地完成内科、外科、视力听力等项目的全面检查。医务人员严谨细致，严格按照体检标准逐一核查各项身体指标，切实把好兵员身体素质第一道关口。体检现场严格落实封闭管理，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巡查，确保流程公正公开。
5: 我刚大学毕业就来报名参军了，因为入伍能够使我的身心得到锻炼，能够很好的报效祖国。我会遵守纪律，刻苦锻炼，努力成为一名合格战士，用青春守护家国，不负国家给予的机会。
0: 据了解，本次体检周期从7月30日持续至8月10日。今年全区应征报名热情空前高涨，报名人数达2700余人，规模较往年显著增长。
4: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交通秩序，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近日高邀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车辆违停整治行动，并创新采用空地联动违停整治新模式，以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能。
6: 你的车辆在违停区域，请立即驶离。您的车辆已在违停区域，请立即驶离。
0: 在南岸街道府前大街上空，警用无人机正盘旋巡查，通过普通话和粤语交替喊话，对路面违停车辆进行远程提醒。这正是高邀交警空地联动违停整治的一幕。近期，高邀公安交管部门在南岸街道重点路段持续开展违停整治行动，并在行动中采取空地联动新模式，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喊话劝离，地面交警同步依法查处，形成立体执法闭环。
7: 通过无人机空中巡航，实时发现违停车辆，搭载高音喇叭第一时间喊话提醒，确保车主立即驶离。对经提醒仍拒不纠正的，地面执行警力依法予以查处。
0: 继南岸城区先行先试之后，空地联动违停整治模式目前已延伸至金利镇，进一步扩大整治覆盖面。据统计，自空地联动模式运行以来，高邀公安交管部门已喊话劝导车辆205辆，其中查处违停169宗， 主动驶离36辆。接下来，高腰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推进空地联动常态化治理，以科技赋能补齐路面巡逻盲区，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7: 高腰交警在此郑重提醒，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将车辆停放在规定区域，切勿心存侥幸，随意占道。
4: 8月4号晚，高腰区南兴片区2026年男子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在高腰区体育中心火热打响。比赛现场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全民健身氛围浓厚。经过激烈角逐，大湾镇高雄村委队夺得南兴片区2026年男子篮球赛冠军。
0: 压轴的冠军争夺战在大湾镇高雄村委队和大湾镇古溪村委队之间展开。开场后，高雄村委队全队状态低迷，一度大比分落后。面对不利局面，高雄村委队并未气馁，迅速调整战术，与古溪村委队将分差逐渐缩小，现场观众情绪也随之高涨。末节决战，两队陷入白热化拉锯。最后几分钟，高雄村委队上演逆风翻盘，成功反超，并将优势保持至中场哨响，最终以67-60战胜古溪村委队，夺得冠军。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在季军争夺战中，莲塘镇澳边村委队与大湾镇龙冲社区队展开激烈较量，两队均全力以赴，比分紧咬，最终澳边村委队以72-70夺得季军，龙冲社区队夺得殿军。
8: 今晚个氛围好激烈啊，个个都激动人心，每一位球员表现都好精彩，好努力，大家加油啦！
9: 我每一场都有过嚟睇呢个弹影片嘅村 BA 比赛嘅，今晚嘅比赛咧令我特别兴奋，气氛又好，我哋啲球迷啦啦队特别热情，我哋都系希望我哋啲球员赢得开心，取出友谊，取出水平，取出我哋高腰嘅精神。
0: 赛后举行了颁奖仪式，主办方依次为冠军大湾镇高雄村委队、亚军大湾镇古溪村委队、季军莲塘镇澳边村委队、殿军大湾镇龙冲社区队颁发奖牌、奖杯及纪念品。此外，赛事还评选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个人奖项，以表彰系列赛中的杰出选手。本次村 BA 篮球赛不仅是高腰区乡村体育的一次盛会，更充分展现了各镇村群众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10: 咁比赛过程中呢，我其实大比分落后18分之多嘅，但系咧我哋冇气馁，我哋一直咬牙坚持，用我哋嘅汗水，用我哋嘅努力去一啲啲咁去追返比分，好开心我哋做到咗。咁依家呢，我嘅心情已经激动到无法止自我啦。咁啊，我希望明年我哋继续可以再创佳绩，做得越嚟越好，打得越嚟越好，希望我哋嘅赛事举办得越嚟越精彩。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夏天高温的热浪一波接着一波，防暑成了人们的日常防护。然而夏日的高温天气，除了防暑，还要注意预防热中风。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温天如何预防热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脑血管病，而热中风大多属于缺血性脑卒中，是发生于超过3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热中风后，患者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伴有视物旋转、恶心、呕吐，各种运动障碍，如一侧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食物不稳，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口角歪斜，感觉障碍如发生在口唇、面舌、肢体的麻木，还有患者会出现性格、行为、智能方面的改变等。医生表示，以下三种情况容易诱发热中风：一是未能及时补水，二是空调使用不当，三是情绪烦躁不安。对此，医生建议要重视基础疾病的控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及脑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要积极治疗，遵医嘱按时服药，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定期评估血管情况，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吸烟、不酗酒，及时补充水分，早睡早起，勿贪凉，合理饮食，心态平和。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4: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5: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4: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6: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4: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7: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8: 爸妈。
9: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10: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2: 那种惊喜，
4: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美高邀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6: 扎根高腰、深耕家具行业30余年的白土镇本土企业威明家具正加速跑向全球。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打造适老化家具、功能办公家具、全屋定制家具三大核心板块，线上线下齐发力，国内海外双循环，以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展现高腰活力的优质本土企业。
8: 这里是白土镇宋龙工业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威明家具展厅。这家深耕家具行业数十年的本土企业，专注功能沙发、智能家具研发生产，凭借过硬工艺开拓海内外市场。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企业，探访其坚守匠心、以制造赋能发展、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故事。
7: 眼前这座占地面积23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的建筑，就是扎根白土镇20余年的威明家具。公司分为产品销售展厅与标准化生产厂房两大区域。今年全新翻修升级的展厅采用时尚现代化设计风格，共3层，采光充足，布局开阔。展厅内各类家具产品按照实用场景、功能属性分类有序陈列，款式丰富，品类齐全，全方位展现企业产品研发与设计实力。
9: 我们公司有三大板块，我们就是老人椅，也叫助战椅，就是适合那个老人去辅助他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椅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办公椅，包括就是说可以平躺当做一个休息椅这样的去休息，然后加上了一个按摩功能啊，通风加热等等，就是我们利沃洛线上品牌的。我们线下呢主打的就是人物家具，就是包括我们的套式沙发，还有我们的定型棉沙发，就是我们的热门沙发，软床床垫、茶几，全屋家具所涉及到的，包括我们的功能椅，就是按摩椅，这些我们都有。
7: 据悉，威明家具始创于1992年，起初在深圳专注家具五金配件生产制造，积累了扎实的生产工艺与行业经验。 2001年，依托高腰区委、区政府的暖心扶持政策，怀揣返乡兴业、反哺家乡的初心，企业正式落户白土镇建厂投产，专注家具五金生产。他们持续技术攻坚，自主研发出专利铁架，成功打造出王牌产品是老化老人椅。

0: 历经30余年沉淀与创新，企业发展愈发成熟，业务重心逐步转向个性化家具定制，聚焦适老化家具赛道，深耕细作，目前已推出上百款适合老年群体的产品，紧跟康养家居市场趋势。同时，企业坚持双线发展模式，打造出专属电商品牌利沃诺，大力发展国内线上零售业务。卫明家具已经实现产品研发、原料剪裁、工艺制作、组装检测、打包发货全流程自主生产，配备6条标准化生产流水线。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增资扩产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1: 我的计划下一步把我们的生产5金的铁架也开放一个销售。我们的利沃诺4大那个平台电商的抖音、天猫还有京东拼多多，它的一个销量急增，还有我们的本地销活动也优惠很大，还有我们的一个出口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量很大，所以呢我们需要扩充我们的生产线。
0: 此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深耕出口电商领域，产品远销美国、欧洲、中东等地，赢得了全球客户的广泛认可。
2: 我是法国的企业家，我和这家公司合作了很多年了，因为这些东西的质量真的很好，所以我喜欢和这家公司合作。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近日，高邀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有序推进，全区应征青年分批进站接受严格筛选，通过科学划分检组、规范操作流程、全程强化监督等多项举措，确保向部队输送素质优良兵员。
0: 体检站现场，各适龄青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怀揣着投身军旅、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依次有序地完成内科、外科、视力听力等项目的全面检查。医务人员严谨细致，严格按照体检标准逐一核查各项身体指标，切实把好兵员身体素质第一道关口。体检现场严格落实封闭管理，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巡查，确保流程公正公开。
5: 我刚大学毕业就来报名参军了，因为入伍能够使我的身心得到锻炼，能够很好的报效祖国。我会遵守纪律，刻苦锻炼，努力成为一名合格战士，用青春守护家国，不负国家给予的机会。
0: 据了解，本次体检周期从7月30日持续至8月10日。今年全区应征报名热情空前高涨，报名人数达2700余人，规模较往年显著增长。
4: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交通秩序，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近日高邀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车辆违停整治行动，并创新采用空地联动违停整治新模式，以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能。
6: 你的车辆在违停区，请立即驶离。你的车辆已在违停区域，请立即驶离。
0: 在南岸街道府前大街上空，警用无人机正盘旋巡查，通过普通话和粤语交替喊话，对路面违停车辆进行远程提醒。这正是高邀交警空地联动违停整治的一幕。近期，高邀公安交管部门在南岸街道重点路段持续开展违停整治行动，并在行动中采取空地联动新模式，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喊话劝离，地面交警同步依法查处，形成立体执法闭环。
7: 通过无人机空中巡航，实时发现违停车辆，搭载高音喇叭第一时间喊话提醒，确保车主立即驶离。对经提醒仍拒不纠正的，地面执行警力依法予以查处。
0: 继南岸城区先行先试之后，空地联动违停整治模式目前已延伸至金利镇，进一步扩大整治覆盖面。据统计，自空地联动模式运行以来，高邀公安交管部门已喊话劝导车辆205辆，其中查处违停169宗，主动驶离36辆。接下来，高邀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推进空地联动常态化治理，以科技赋能补齐路面巡逻盲区，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高110警在此郑重提醒，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将车辆停放在规定区域，切勿心存侥幸随意占道。
1: 8月4号晚，高邮区南兴片区2026年男子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在高邮区体育中心火热打响。比赛现场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全民健身氛围浓厚。经过激烈角逐，大湾镇高雄村委队夺得南兴片区2026年男子篮球赛冠军。
2: 压轴的冠军争夺战在大湾镇高雄村委队和大湾镇古溪村委队之间展开。开场后，高雄村委队全队状态低迷，一度大比分落后。面对不利局面，高雄村委队并未气馁，迅速调整战术，与古溪村委队将分差逐渐缩小，现场观众情绪也随之高涨。末节决战，两队陷入白热化拉锯。最后几分钟，高雄村委队上演逆风翻盘，成功反超，并将优势保持至中场哨响，最终以67-60战胜古溪村委队，夺得冠军。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在季军争夺战中，莲塘镇澳边村委队与大湾镇龙冲社区队展开激烈较量，两队均全力以赴，比分紧咬，最终澳边村委队以72-70夺得季军，龙冲社区队夺得殿军。
3: 今晚个氛围好激烈啊，个个都激动人心，每一位球员表现都好精彩，好努力，大家加油啦！
4: 我每一场咧都有过嚟睇呢个谭影片嘅村 BA 比赛嘅，今晚嘅比赛咧令我特别兴奋，气氛又好，我哋啲球迷啦啦队特别热情，我哋都系希望我哋啲球员赢得开心，赛出友谊，赛出水平，赛出我哋高腰嘅精神。
2: 赛后举行了颁奖仪式，主办方依次为冠军大湾镇高雄村委队、亚军大湾镇古溪村委队、季军莲塘镇澳边村委队、殿军大湾镇龙冲社区队颁发奖牌、奖杯及纪念品。此外，赛事还评选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个人奖项，以表彰系列赛中的杰出选手。本次村 BA 篮球赛不仅是高邀区乡村体育的一次盛会，更充分展现了各镇村群众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5: 咁比赛过程中呢，我其实大比分落后18分之多嘅，但系呢，我哋冇气馁，我哋一直咬牙坚持，用我哋嘅汗水，用我哋嘅努力去一啲啲咁去追返比分，好开心我哋做到咗。咁依家呢，我嘅心情已经激动到无法止自我啦。咁我希望明年我哋继续可以再创佳绩，做得越来越好，打得越来越好，希望我哋嘅赛事举办得越来越精彩。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夏天高温的热浪一波接着一波，防暑成了人们的日常防护。然而夏日的高温天气，除了防暑，还要注意预防热中风。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高温天如何预防热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脑血管病，

0: 而热中风大多属于缺血性脑卒中，是发生于超过3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热中风后，患者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伴有视物旋转、恶心、呕吐，各种运动障碍，如一侧肢体无力或活动不灵，食物不稳，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口角歪斜，感觉障碍如发生在口唇、面舌、肢体的麻木，还有患者会出现性格、行为、智能方面的改变等。医生表示，以下三种情况容易诱发热中风：一是未能及时补水，二是空调使用不当，三是情绪烦躁不安。对此，医生建议要重视基础疾病的控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及脑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要积极治疗，遵医嘱按时服药，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定期评估血管情况，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吸烟、不酗酒，及时补充水分，早睡早起，勿贪凉，合理饮食，心态平和。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我喜欢超女，
2: 我喜欢超人，
3: 我喜欢超市啊，
4: 我就喜欢超车了。
5: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4: 得的啦，一于超他啦，爽啊。
2: 喂，因住有红灯了，喂，
4: 怕什么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6: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7: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8: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9: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0: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这一刻，
11: 这一刻，
10: 这一刻，
11: 你需要我们，
10: 你需要我们。
12: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杨木成树，树成林。
1: 杨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万花，春山可望。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5: 扎根高腰、深耕家具行业30余年的白土镇本土企业威明家具正加速跑向全球。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打造适老化家具、功能办公家具、全屋定制家具三大核心板块，线上线下齐发力，国内海外双循环，以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展现高腰活力的优质本土企业。
7: 这里是白土镇宋龙工业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威明家具展厅。这家深耕家具行业数十年的本土企业，专注功能沙发、智能家具研发生产，凭借过硬工艺开拓海内外市场。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企业，探访其坚守匠心、以制造赋能发展、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故事。
6: 眼前这座占地面积23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的建筑，就是扎根白土镇20余年的威明家具。公司分为产品销售展厅与标准化生产厂房两大区域。今年全新翻修升级的展厅采用时尚现代化设计风格，共3层，采光充足，布局开阔。展厅内各类家具产品按照实用场景、功能属性分类有序陈列，款式丰富，品类齐全，全方位展现企业产品研发与设计实力。
8: 我们公司有三大板块，我们就是老人椅，也叫助站椅，就是适合那个老人去辅助他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椅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办公椅，包括就是说可以平躺，当做一个休息椅这样的去休息，然后加上了一个按摩功能啊，通风加热等等，就是我们利沃洛线上品牌的。我们线下呢，主打的就是人物家具，就是包括我们的套式沙发，还有我们的定型棉沙发，就是我们的热门沙发，软床床垫、茶几，全屋家具所涉及到的，包括我们的功能椅，就是按摩椅，这些我们都有。
6: 据悉，威明家具始创于1992年，起初在深圳专注家具5金配件生产制造，积累了扎实的生产工艺与行业经验。2001年，依托高腰区委、区政府的暖心扶持政策，怀揣返乡兴业、反哺家乡的初心，企业正式落户白土镇建厂投产，专注家具5金生产。他们持续技术攻坚，自主研发出专利铁架，成功打造出王牌产品是老化老人椅。历经30余年沉淀与创新，企业发展愈发成熟。

0: 业务重心逐步转向个性化家具定制，聚焦适老化家具赛道，深耕细作，目前已推出上百款适合老年群体的产品，紧跟康养家居市场趋势。同时，企业坚持双线发展模式，打造出专属电商品牌利沃诺，大力发展国内线上零售业务。威明家具已经实现产品研发、原料剪裁、工艺制作、组装检测、打包发货全流程自主生产，配备六条标准化生产流水线。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增资扩产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1: 的计划下一步把我们的生产五金的铁架也开放一个销售。我们的利沃诺的四大那个平台电商的抖音、天猫还有京东拼多多，它的一个销量急增，还有我们的本地销活动也优惠很大，还有我们的一个出口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量很大，所以呢我们需要扩充我们的生产线。
0: 此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深耕出口电商领域，产品远销美国、欧洲、中东等地，赢得了全球客户的广泛认可。
2: 我是法国的企业家，我和这家公司合作了很多年了，因为这些东西的质量真的很好，所以我喜欢和这家公司合作。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近日，高邀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有序推进，全区应征青年分批进站接受严格筛选，通过科学划分检组、规范操作流程、全程强化监督等多项举措，确保向部队输送素质优良兵员。
0: 体检站现场，各适龄青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怀揣着投身军旅、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依次有序地完成内科、外科、视力听力等项目的全面检查。医务人员严谨细致，严格按照体检标准逐一核查各项身体指标，切实把好兵员身体素质第一道关口。体检现场严格落实封闭管理，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巡查，确保流程公正公开。
5: 我刚大学毕业就来报名参军了，因为入伍能够使我的身心得到锻炼，能够很好的报效祖国。我会遵守纪律，刻苦锻炼，努力成为一名合格战士，用青春守护家国，不负国家给予的机会。
0: 据了解，本次体检周期从7月30日持续至8月10日。今年全区应征报名热情空前高涨，报名人数达2700余人，规模较往年显著增长。
4: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交通秩序，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近日高邀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车辆违停整治行动，并创新采用空地联动违停整治新模式，以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能。
6: 你的车辆在违停区域，请立即驶离。你的车辆已在违停区域，请立即驶离。
0: 在南岸街道府前大街上空，警用无人机正盘旋巡查，通过普通话和粤语交替喊话，对路面违停车辆进行远程提醒。这正是高邀交警空地联动违停整治的一幕。近期，高邀公安交管部门在南岸街道重点路段持续开展违停整治行动，并在行动中采取空地联动新模式，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喊话劝离，地面交警同步依法查处，形成立体执法闭环。
7: 通过无人机空中巡航，实时发现违停车辆，搭载高音喇叭第一时间喊话提醒，确保车主立即驶离。对经提醒仍拒不纠正的，地面执行警力依法予以查处。
0: 继南岸城区先行先试之后，空地联动违停整治模式目前已延伸至金利镇，进一步扩大整治覆盖面。据统计，自空地联动模式运行以来，高邀公安交管部门已喊话劝导车辆205辆，其中查处违停169宗，主动驶离36辆。接下来，高邀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推进空地联动常态化治理，以科技赋能补齐路面巡逻盲区，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7: 高邀交警在此郑重提醒，请广大驾驶人

0: 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将车辆停放在规定区域，切勿心存侥幸随意占道。
1: 八月四号晚，高邮区南兴片区2026年男子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在高邮区体育中心火热打响。比赛现场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全民健身氛围浓厚。经过激烈角逐，大湾镇高雄村委队夺得南兴片区2026年男子篮球赛冠军。
2: 压轴的冠军争夺战在大湾镇高雄村委队和大湾镇古溪村委队之间展开。开场后，高雄村委队全队状态低迷，一度大比分落后。面对不利局面，高雄村委队并未气馁，迅速调整战术，与古溪村委队将分差逐渐缩小，现场观众情绪也随之高涨。末节决战，两队陷入白热化拉锯，最后几分钟，高雄村委队上演逆风翻盘，成功反超，并将优势保持至中场哨响，最终以67-60战胜古溪村委队，夺得冠军。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在季军争夺战中，莲塘镇澳边村委队与大湾镇龙冲社区队展开激烈较量，两队均全力以赴，比分紧咬。最终，澳边村委队以72-70夺得季军，龙冲社区队夺得殿军。
3: 今晚个氛围好激烈啊，个个都激动人心，每一位球员表现都好精彩，好努力，大家加油啦！
4: 我每一场咧都有过嚟睇呢个谭兴片嘅村 BA 比赛嘅，今晚嘅比赛咧令我特别兴奋，气氛又好，我哋啲球迷啦啦队特别热情，我哋都系希望我哋啲球员赢得开心，取出友谊，取出水平，取出我哋高腰嘅精神。
2: 赛后举行了颁奖仪式，主办方依次为冠军大湾镇高雄村委队、亚军大湾镇古溪村委队、季军莲塘镇澳边村委队、殿军大湾镇龙冲社区队颁发奖牌、奖杯及纪念品。此外，赛事还评选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个人奖项，以表彰系列赛中的杰出选手。本次村 BA 篮球赛不仅是高邀区乡村体育的一次盛会，更充分展现了各镇村群众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5: 咁比赛过程中咧，我其实大比分落后18分之多嘅，但系咧我哋冇气馁，我哋一直咬牙坚持，用我哋嘅汗水，用我哋嘅努力去一啲啲咁去追翻比分，好开心我哋做到咗。咁依家咧我嘅心情已经激动到无法止自我啦。咁啊，我希望明年我哋继续可以再创佳绩，做得越嚟越好，打得越嚟越好，希望我哋嘅赛事举办得越嚟越精彩。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9: FM105.9
8: 同你一起
9: 披荆为袍，
8: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
1: 星夜星情。
2: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5.9，嚟到咗星期三晚上嘅星夜星情，我系 DJ Bada。每一晚咧都会有唔同嘅主持同大家倾下偈啦，点下歌啦。咁如果中意嘅话，可以一齐入嚟倾下偈嘅。搜索一下爱家1059喺视频号就系揾到我哋噶啦。事不宜迟，嚟听翻首杨乃文嘅呢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主。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7: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

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2: 继续回到嚟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我是 DJ Bada， 今晚会有我和大家去倾偈啦。如果你都想一起加入的话，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5: 晚上10点。

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2: 在这个咁繁忙的年代，在这个西平咁吸引人的年代，还有很多朋友的仔入来支持我们 FM105.9， 我觉得真的很配搭起跟着来这首歌《无言感激》。对于每一位来支持我们 FM105.9 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我们都是很多谢大家的支持的，记得继续来啊。

节目话咁快咧，就去到尾声啦。好多朋友仔咧都喺直播间度倾好多啲自己心底嘅说话啦。今日我自己都系遇到咗几位优秀嘅女孩子，喺佢哋身上我都学习咗好多，佢哋好优秀嘅嘢啦。我觉得，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师。喺自己生活当中，我觉得可以揾到亦师亦友嘅朋友仔，系好幸运嘅一件事。跟住落嚟继续咧，会有我哋嘅好歌陪伴大家。到11:30可以入嚟一齐倾下偈㗎。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早晨，呢位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24。首先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间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5度，吹东南风2到3级，湿度方面介乎70%到90%之间。预计8月5号到8月6号，粤西的涉县雷雨仍然比较频繁，局部有大暴雨。展望6号到8号，广东省的高温天气将会趋于明显，部分市县是有分散的雷阵雨。今次的西更神韵播出的有由彭超权和倪慧英所演唱的《花染状元红之庵堂会》，敬请欣赏。

0: 正是乡村客就梅花醉，我便笑指梅花是我妻呀。师父又来，小人奉了太夫人之命得来为你治病啊。
1: 大夫

0: 咁讲啊。所谓心病患虽心若医，我虽然不是扁鹊华佗，也懂女儿家心态，你大可直说衷情，或者我可以帮忙一二。
1: 大夫端的善解人意，为是我伤心往事，一时受于契。

会散与佢谈苦费。艳红，你睇真我系边一个？

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啦。你可知道冯星系我，如冯星又系我，生二老系我，状元王又系我，连你最深爱嘅夫郎都系我。你知否冯星与状元两人同一体啊？

0: 麻麻地恕我一次啦，艳红。
1: 你就想啦。
0: 你真系唔原谅我啊？
1: 唔原谅。
0: 好，艳红，你若不依从我。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18岁，他将名字写在入伍通知书上。那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绿。
4: 30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0: 40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讲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4: 60岁，当他脱下军装，背依弥陀，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0: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4: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清情，
3: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5: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6:30。
6: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顺利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

0: 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

0: 开辟百年大党、顽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体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2: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3: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3: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0: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9: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9: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9: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9: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2: 第16
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

0: 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2: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王秋红，天难见君子以知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追物。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4: 今天粤北、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最高气温粤西30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晴27到36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经济多点开花，韧性强劲，全力开好155发展新局。
0: 广东启动千惠节千镇专项行动，发动社会力量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4: 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域赋能生态筑基，惠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速增效。
0: 广东多部门协同亮剑，重拳整治养老服务领域乱象。
4: 广东成为全国首个七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0: 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210亿元。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今年上半年，全省21个地市 GDP 均实现正增长，经济总量持续领跑全国，跑出3年同期最优增速。珠三角9市以5.95万亿元经济总量筑牢发展压舱石，广深双子星强势领跑，粤东西北县域经济加速增长，先进制造、数字科创、外贸进出口多点开花。广东正以全域协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生动实践，全力开好155时期的发展新局面。本台报道。
5: 上半年，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 GDP 合计超3.5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近一半，并以 5.8% 的相同增速并列一线城市榜首。深圳华强北作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汇聚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年交易额突破4800亿元，日均客流达75万人次，全年发出超10亿件快递，有40%销往海外，覆盖183个国家和地区。印度采购商，
6: 这是一个很适合议价的市场，很多产品的价格其实都不是固定的，质量方面还不错。
5: 如今，中国电子第一街正向新质生产力策源第一街迈进。上半年，华强北 AI 硬件类销售同比增长超60%， AI 产品出海金额同比增长65%。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胡华武，
7: 我们依托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通过1公里的电子产业圈、1星期的极速制造圈以及1站式的生产服务圈，打造出上午设计、下午出样品、1天出产品、1周就可以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极大地缩短了企业和商户从创意到销售的周期。
5: 近期，深圳更新出台20+8产业集群3.0版方案，聚焦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未来产业，明确到2030年，全市占新产业增加值达2.3万亿元，占 GDP 比重提升至45%。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成，
8: 从一分类呢，就是更好可以发力，更好可以资源部署，更好可以资源集聚，把我们非常容易被卡脖子的，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突出到非常突出的位置。
5: 外贸是广东经济重要增长极，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三样成为出口新主力。 在东莞云鲸智能创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清洁机器人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凭借技术优势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鲸智能创新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俊斌：
9: 今年我们的海外出口订单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 50%， 我们的产品在视觉识别方面，模拟人眼视觉的方式，使机器人具备空间理解能力，支持几百种家庭品类的识别，因此获得了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5: 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吕冲：
10: 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清洁机器人超8800万元，出口市场覆盖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
5: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接不住、转不快、留不下的困境，云孚探索建立常态化科技成果发布和路演对接机制。当地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达到 18.4%， 连续两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云孚市科学技术局成果转化与专家服务科科长阮锦丽：
11: 引入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资源，合作共建云孚基地，实现全市科技成果路演对接服务平台从无到有。其次是建机制，改变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成果推介方式，围绕云孚特色产业赛道，分领域、分区域精准匹配。
5: 广深等核心城市做强创新与服务业高地，佛馆等地优化产业结构，粤东西北深挖增长潜力，广东正在形成龙头引领、产业升级、区域赶超的全域联动格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
12: 这种结构意味着广东正在从单

0: 一核心驱动走向体系化增长，有助于实现长期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整体来说，广东今年的经济开局是具有高基数上的稳增长，压力之下的强修复，转型过程中的高质量三重的特征。下半年广东经济大概率延续稳中向好、结构优化的态势，为“十五五”开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近期，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发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为落实省委部署，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日前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启动千会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并在汕尾市陆河县举办了对接交流活动。本台报道。
2: 活动现场发布了千会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倡议，举办了千会结千镇代表集中签约活动，首批六家行业协会商会与县市区乡镇街道签约，并正式启动月社小站建设试点。汕尾市陆河县和田镇镇长刘德坚：
3: 现在县里陆河县在搞这个耕地托管模式啊，把我们零散的分散的土地盘活起来了，种一些好的市场效益高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呢叫农村这个电商协会帮我们去来带动这个销路，我觉得是很有益处的。
2: 广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于巧云：
4: 我们就是可以开展系列的直播活动，将产品推出去，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做的，这个建立产销渠道这一块。第二点呢，就是做一些电商人才的培训，通过桥梁更多的就是走出来，走向市场，卖到千家万户。
2: 为了畅通行业协会商会沟通渠道，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推动全省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社会工作部还于近日召开了粤商协会会长面对面2026年上半年行业经济分析会。武川市塑料鞋行业协会副会长欧伟浩：
5: 我觉得我们陆河的服装协会可以跟我们武川鞋联合在一起，所以说后面非常希望能够在省的支持下，把服装跟鞋，包括那些中非国家的一带一路的那些经济的交流会，我们也希望塑料鞋能够参与进来。
2: 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副会长龙国文：
6: 因为我们制造业协会是个综合性行业协会，企业方方面面作为制造业都涉及到，关键是说我们现在这次来的话，还是想捕捉一些哪些地方的产业优势、项目优势，哪些是适合我们制造业发展。
2: 据统计，广东有122个县、市、区、1609个乡镇、街道、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短板，也是最大潜力、最大空间、最大机遇。广东省社会组织底数大，基础强，活跃度高，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优势，既可以解决行业商业协会发展痛点，盘活乡村优质资源，同时还能推动解决乡村就业、教育、养老等问题。广东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副主任郑立璇：
7: 千会结千镇活动为各行各业对接平台，既是行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行业注入源头活水的重要举措，优质资源精准下沉到工作一线。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是一种党建引领下的社会工作助力百千万工程创新实践。
8: 从偏远海岛的办税服务厅到千亿级产业园区的企业生产一线，一面面党员先锋旗始终在东海岛税务服务场景里高高飘扬。今年，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长期驻守东海岛税务一线的队伍，用暖心举措与红色初心，
2: 科炼化、巴斯夫等重点企业，也有分布零散、流动性较强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科炼化、巴斯夫等重点企业，也有分布零散、流动性较强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渔农经营户，服务管理范围广、点位散、难度大。对此，支部构建大企业精准管、中小企业规范管、零散税源兜底管的全链条税费服务管理。

0: 系，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税收治理效能。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党员邱小聪：
1: 我们根据东海岛的行业特点，我们建立了成品油、农产品、异地建安等11类行业管理台账，动态掌握行业高频业务、典型风险、企业共性的诉求，主动推送适配的优惠政策，靠前上门辅导，确保税费政策的不折不扣的落地见效。
0: 针对体量大、涉税事项复杂的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部组建党员骨干加政策能手攻坚服务队，建立一企一策、一户一档、全程护航专属服务机制。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财务部财会统计室主任冯丽丽：
2: 此前我们在环保税申报遇到难点时，税务大厅工作人员主动加班，线上手把手指导填报，及时帮助我司完成申报，切实解决了财务工作的燃眉之急。
0: 长期以来，东海岛税务所立足税收职能，既助力百亿投资项目达产增效，又服务中小微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为区域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书记吴仲华：
3: 深入研究各行业工艺生产流程和涉税费疑难点，按行业特性量身定制适用政策清单，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涉税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立足税收职能，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志向未来。场景赋能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普惠化的核心抓手。惠州作为大湾区重要产业承载地，持续以真实场景牵引产业创新，以生态培育助推产业升级，为全省 AI 产业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地方实践。本台报道。
0: 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AI 就医助手惠小一全面投用，依托 AI 大模型与专属医疗知识库，精准解决群众就医挂号难、报告解读难等痛点，提供一站式智能就医服务。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信息部钟永辉：
5: 很多病人他不是专业人士，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挂哪个科，有了我们这个 AI 智能挂号这个功能，他只要点进去跟 AI 讲他哪里不舒服， AI 智能的知识库直接会推送我们挂号的医生给他。
0: 为深入实施我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惠州主动开放场景资源，今年5月发布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人工智能加医疗、制造业等六大核心领域，面向全球征集优质 AI 解决方案。惠州还同步成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市级人工智能发展公司，补齐产业服务、算力支撑、生态培育短板，精准落地全省 AI 产业发展部署。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公司副总经理祝亚茹：
6: 基于惠州的核电储能以及光伏的能源方面的优势，然后打造我们的能源和算力的协同然后调度的一个作用。第二个是通过产业赋能的方式、场景落地的方式，让各大企业能够在惠州找到它 AI 落地的一个场景。
0: 在产业布局上，惠州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多点突破注入县域动能。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副局长庆伟：
7: 惠城区培育了 OPC 生态鹤区，惠阳区异构巨身智能训练场入选省1+1+N 训练场体系，龙门县依托龙门云眼低空 AI 治理平台建成县域标杆智能应用场景。
0: 目前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全市现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关联规上企业约260家，场景牵引、创新驱动、平台赋能，惠州的实践正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广东正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

0: 广东省昨天举办全省养老服务领域监管执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题宣讲活动，压实各方监管责任与行业主体责任，全面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经营秩序，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消费权益。本台报道。
1: 近年来，部分不法商家通过免费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直播领福利等形式，精准围猎老年群体，将其引流至私域直播间，实施虚假营销。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今年上半年对涉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重拳打击，查处养老领域虚假宣传案件293宗，责令整改125宗，罚没 496.05 万元。食品经营环节检查养老机构1510家次，整改问题1474个，立案34件，推行分级管理，建成互联网加名厨亮灶451家，推广责任保险142家。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少华：
2: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加聚焦养老服务突出风险，靶向开展专项整治，用好人工智能 AI 监督工具，强大化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整治以养老保健、康复理疗、养老床位、旅居养老为名开展的虚假宣传。
1: 今年，广东省民政厅等22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底，各地级以上市至少有一家四星级及以上的养老机构。全省90%以上的县级公办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达到三级及以上，95%以上的乡镇敬老院等级评定达到一级及以上。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机制，民政部门可通过省综合监管平台对养老机构随机抽查。广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党支部副书记、二级调研员陈红玲：
3: 养老机构依法办理登记后，要及时到民政部门办理备案，变更信息要及时办理变更备案，不要做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黑养老机构。我们负责拟定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指导和监督全省养老服务、老年人福利、特困人员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1: 在宣讲现场，一线执法人员还演示了10个养老服务领域虚假宣传与打击传销典型案例，直观揭露不法分子层层设套的惯用手法。据公安部门介绍，有少数不法分子在涉老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或西药成分，制售侵权假劣产品，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广东省公安厅环食药侦总队副大队长吴双：
4: 生产经营主体要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投机心态，把质量安全贯穿生产、加工、储生产管控关、销售经营关，全方位排查风险，清零隐患。
5: 一、
4: 生产管控关、销售经营关，全方位排查风险，清零隐患。
5: 以青春之名赴省运之约，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赛场内外，小青力志愿者坚守岗位，热情服务，不仅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也传递着茂名的城市温度。本台报道。
1: 足球场替补席旁，负责担架工作的志愿者聚精会神地关注场内赛事，协助医疗组随时待命。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志愿者莫晨曦就是其中一员。有着多场赛事志愿服务经验的他，这次主动报名成为足球赛场的担架员。担架员岗位对体力要求很高，所以队伍里全是男生。多变的赛场天气，全程紧绷的待命状态成为他们的日常考验。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志愿者莫晨曦：
6: 前几天不是下很大雨吗？然后呢，他场上就有一个球员，他就是跳起来，然后可能倒下去的时候崴到脚了。那我们就很快的冲上去，把他抬到就近的边上，这样的话也不会耽误比赛。
1: 观众：
7: 如果一系有，即刻跑得好快噶，我见到，真系好辛苦噶，落水一样走啊！点个赞，真系点赞。
1: 不止担架员岗位，赛场球童、播报助理、机动服务等一线岗位的志愿者也是全员坚守，风雨无阻。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志愿者卢思琪：
8: 能够在家门口见证省运会足球赛事，近距离感受绿茵场的热血氛围，这一切都值得。我会坚守岗位，认真做好志愿工作，展现好心冒名的风采。
1: 省运会共设置64类赛会志愿者岗位，从茂名五所高校招募了6343人，自7月12日以来累计上岗 1.03 万余人次，总服务时长超 5.17 万小时。
0: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公布，上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大关，达 1007.98 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的省份。受台风降水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七月用电增速有所承压，但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以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与活力。今年一至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达 5722.8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67%， 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5: 近日，广州发布了全面加强门前三包的相关通告，其中不仅规范了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义务，明确了责任主体的划分，也将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列为关注点之一。不按要求履行门前三包责任的主体，也将由相关部门整改查处。本台报道。
1: 门前三包责任义务内容有包环境干净、包容貌整洁、包秩序良好，其中秩序良好则包括有序规范停放非机动车。针对当前电动自行车乱停放甚至影响人行道通行的普遍现象，不少市民都希望加大整治力度。广州市民曾先生，
9: 拿外卖会比较多，然后像有些人去小车也会有停车，然后临时停个车。
1: 外卖小哥贺先生，
10: 比如说这边商场的话，你停人行道的话就特别远嘛。你看现在外卖时间压缩的特别短，
11: 会不会说有一些商户他也跟您提醒？
10: 有的、哦、会的，因为你挡到人家门口了嘛，人家肯定不愿意的。
1: 通告中，门前三包的责任人是指对责任区范围内的市容环境卫生依法负有作业维护责任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其中第13条指出，对不按要求履行责任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督促整改，依法进行查处。饮品店工作人员李先生，
12: 如果你放了很多自行车，肯定会挡到我们门口客人进不来，影响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等他们过来挪的，我们哪有时间去给他们挪，挪了也不知道挪去哪里了。
1: 专家表示，电动自行车的规范停放纳入门前三包，直击城市治理的痛点，但要取得成效，仍需逐步形成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局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德雄，
13: 电动自行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它的一些对城市秩序造成的一些影响，甚至不下于电动自行车的都有，乱买乱卖，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城市里面有一些明火的烧烤啊，还噪音啊等等。
0: 记者昨天从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接收处理消费投诉涉嫌经济违法举报 75.99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044.35 万元，同比增长 31.77%。 涉线上消费相关投诉举报约52万件，占比近70%。颜值经济、节令经济、情绪经济相关消费热度高，涉服装首饰、美容美妆、节庆节令消费品及服务体验相关投诉举报 23.87 万件，占比超30%。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5: 湛江海事部门发布，暑期琼州海峡过海客流车流迎来大幅增长。自7月1号起至8月4号，琼州海峡进出岛旅客约 166.6 万人次，环比增长 69%， 进出岛车辆约 43.5 万台次，环比增长 40%， 其中新能源车达8万台，环比增长 82%。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宗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
5: 新闻浏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机

0: 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0: 昨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4.67 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五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1.27% 到 2.24%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四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1: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 万人次、1765.3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17.9%、11.9% 和 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明天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昨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四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2: 广东广播新闻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2: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跟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FM 105.9 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